0: 时刻，上午八点。
1: 林口市大爱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大爱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5: 祖国在你们头上。
4: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

0: 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灰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华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

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屏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呢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汽车上的实体按键呢，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安全相关的功能，比如双闪、车窗、门锁，肯定会保留实体按键，这是底线。其次呢，常用的功能，比如空调、音量，可能会保留旋钮或者是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触屏确实不安全。其他不常用的功能呢，都会集成到屏幕里面啊，通过语音或者是触屏来操作。还有就是交互方式会越来越丰富，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眼动追踪，甚至是脑机接口都会慢慢的应用到车上。未来的汽车交互呢，应该是多种方式的结合，让你在不同场景之下都能够更方便的操作，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无按键。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

0: 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1: 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
1: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3: 祖国在你的头上。
2: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2: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叶阅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这样一个内容，叫做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每种需求的背后都有一个口袋等着被填满。大学校园演讲活动当中，我经常被大学生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我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呢，我都会和他们先聊一聊一个人的这种状态。一个人待着，其中呢包含两种情绪状态，一种呢是感觉到孤独，另外一种呢是享受独自一人哦。所以呢，我不喜欢与人相处有两种可能，孤独或者单独。正见一书当中提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假设，我们很多时候不太愿意跟别人相处，是因为别人总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限制，跟他们相处呢就意味着失去部分自由。于是作者便问，假如整个地球只有你一个人孤零零的存在，你真的享受吗？你是享受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呢？而我呢，宁愿牺牲绝对的自由，我想大部分人也跟我一样，希望有人陪伴度过每一个繁花开满人间的春天，无边落木萧萧下的秋天。然而呢，陪伴就意味着放弃部分自由，即使是无比相爱的两个人，因为每种需求背后都有个口袋等着被填满。也就是说，每当你满足一种需求，你就要放弃某些自由。比如想要亲子关系融洽，热爱韩剧的妈妈必须迁就三岁的女儿，陪她一起看小猪佩奇。想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呢，就不能在婚姻里出轨。想要考试成绩好，就要放弃自由打游戏的时间。想要身体健康，就不能熬夜，不能抽烟喝酒等等。

金钱、物质、权力、美貌、健康、生存等，每种需求呢，都需要你以失去自己的部分自由为代价的。人际关系也一样啊，你独自一个的时候，想不穿衣就不穿衣，但如果在人群当中，你就要衣着整齐又得体。只要你跟其他人在一起，你就必须遵守基本的道德、法律、法规，就必须遵循大家约定俗成的规范，这叫文明。你是单独的还是孤独的呢？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的自由总会受到部分的限制，可是当我们逃离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倍感孤独的。为什么我们不能享受一个人的状态呢？为什么我们宁愿牺牲自己的自由，也需要他人来陪伴呢？为什么我们会产生孤独感？什么是孤独啊？其实孤独呢，是一个人感觉，一个人感觉啊，感觉呢，与他人或社会的隔离、疏远的一种主观的感觉或者体验。这里边有两个关键词哦，主观和隔离。对此呢，我特别有体会。我出生在农村，每天的父母都要下地干活，他们把年幼的我放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孤独。有一次呢，我请老师啊帮我就孤独这个主题做个个案，他把我带入了催眠的状态，带我回到童年的影像当中。在那里呢，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大树下玩耍，身边没有任何人的陪伴，那是小时候的我。老师问，看着那个小男孩，你有什么感觉？说实话，我心里弥漫起浓浓的孤独感，就好像掉进了一口黑漆漆的枯井，与世界上的一切都断了联系。我觉得自己被父母抛弃了，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我说，孤独，它真的太孤独了。老师说，真的吗？你看仔细一点，他在干什么？

还处在催眠状态当中的我，听从老师的提示，走进了那个小孩。我看见了，他正全神贯注地看一群蚂蚁搬石，清风微微地吹拂他额头前的头发。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小男孩非常享受他和蚂蚁的游戏。我所认为的孤独啊，不过是我的一种评判，一种主观认知。其实呢，画面当中的我只是一个人呆着而已，他是很享受那一刻的时光的，他并不孤独。这种状态呢，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为单独。单独当然也是主观的，是一个人的主观选择。就算独自一个人，我也能感受到与这个世界的连接，这是一种敞开的状态。

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杨过等待绝情谷底的小龙女16年，一个铮铮铁骨的人想到小龙女就满腹柔情，他独自等待但并不孤独，这就是单独跟孤独的不同，是否与这个世界的连接。一个单独的人呢，他的世界不是封闭的，是与他人有连接的，即使他独自一个人生活，他也知道有人始终在某个地方默默地支持他，爱他，尽管那个人不在身边，他的心是被滋养的，暖意融融，并不会感受到孤独的。而一个孤独的人呢，就算身处人潮涌动的街头啊，就算身边人声鼎沸，他的心依旧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内心无人问过，没人懂得他的脆弱，没人在意过他的意愿，没人关心他是否真正的快乐，他感觉不到与他人的连接。

为什么有的人能够与他人建立很好的连接，有的人呢却是千山暮雪，只影独行？人与人产生连接的关键是什么呢？一个人啊，能与他人连接，是因为他能够与自己连接。孩子们为什么能与一只蚂蚁玩得忘乎所以呢？因为他们能够跟自己很好的连接。所谓与自己连接，其实就是一个人欣赏自己，喜欢自己，完完全全接纳自己。一个无法与他人连接的人，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无法与自己连接的。他总是无法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太喜欢批评自己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不开心？这么多人跟你一起玩，你怎么就感觉到孤独了呢？你怎么连这点事都做不好呢？一个喜欢自我批评的人，同样习惯于批评别人，这样的他当然无法与别人建立连接。而一个自我价值高的人，他会发自内心的欣赏自己，肯定自己，认同自己，喜欢自己。他与自己呢有一个很好的连接，也会跟他人建立好连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他能全情的投入，与他人共舞，感受与人相聚相交的乐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呢，他依然会保持这份连接的，心灵大门敞开，悦纳当下的一切，享受这种心灵相通的满足与充实。他单独，但不孤独。当你独处的时候，并不享受当下的状态，那就意味着你是孤独的。如果你不愿意与他人相处，却又感到孤独，怎么办？我们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呢，变被动为主动。孤独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当你感受到孤独时呢，其实你的孤独是被动的，是不得不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告诉自己，我是主动选择独处的，我有选择权。这个暗示和提醒就能够帮你拿回你的人生的选择权和主动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在《非暴力沟通》的一书当中，曾经提过用我选择替换不得不的练习，他认为这样的练习会让自己重新获得人生的掌控感。第二呢，是多肯定自己。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其实就表示你无法与自己很好的相处了，无法与自己建立良好的连接。试着想象一下吧，面前有两个你，一个是不断批评自己的你，一个是被迫接受批评的你，这两个人总是在打架。

你又怎么能够跟自己很好的相处呢？所以提升自我价值就从肯定自己、欣赏自己开始。当你开始懂得欣赏自己的时候，那你的自我价值感会越来越高的，你自然能够感受到一个人独处的状态，你是可以享受的。最后一点呢，是保持察觉了。独处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啊，我是选择单独还是被动的孤独呢？当你能够看见这两者的不同，自然就会意识到肯定自己、欣赏自己，你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回到前面那个问题，不喜欢与人相处，这正常吗？我的回答是，单独一个人这种状态没有问题，重要的是你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承受的。如果这是你的主动选择，自然是正常的。如果你是被动的切断与他人的联系，那可能是你心里存在需要疗愈的创伤了。没关系，我们需要去疗愈它，让自己既可以享受独处时的宁静，又可以与他人建立融洽的连接。当你能够与他人建立好连接，自然就能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了，这是一个人正常健康的心理状态。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孤独，就是当一个人的水平远高于身边人，无法找到水平相当的人交流的时候，这样也是无法与他人连接的。金庸小说当中的孤独求败就属于这一类的孤独。如果你的孤独属于这一类，那请你好好的善用这种孤独，因为人类进步需要你的孤独引领。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一汽丰田。日前一汽丰田发布辟谣声明，表示全系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均为不实言论。在辟谣声明当中，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写明，近期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广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引发行业及消费者的广泛关注。一汽丰田深耕国内市场23年，拥有成熟的产品矩阵、完备的产销售后体系和千万用户保有规模。目前全系的车型产销迭代规划均按计划有序推进，后续将依托集团合作的更大资源优势，持续创新，回馈广大用户的信任。针对部分账号所散布的一汽丰田或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丰田大降价等不实言论，该司将会保留法律追责权益。据了解呢，此前一汽、广汽两大车企的重组动作引发了市场的密切关注。就在9月28号，广汽集团发布公告，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5.75元，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的9月29号正式复牌。目前的一汽丰田在售的产品矩阵富含轿车、SUV、MPV 及客车多个品类。从车型的结构来看 ，RV 四荣放、卡罗拉、卡罗拉锐放和亚洲龙构成了销量的基本盘。而纯电车型 BZ 三、BZ 五月销仍在千辆级徘徊。电气化车型占比与转型进度仍然落后于自主品牌。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蔚来。日前蔚来发布了最新充换电网络布局的数据，截止到10月7号，蔚来在全国已经建成9545座充换电站，其中换电站4166座，充电站5379座，配套充电桩31021根，提供累计超过1.2次的换电。换电站当中包含1073座高速公路换电站，覆盖了主要的高速干线。另外，蔚来在10月1号所公布的交付数据显示，蔚来公司其9月份销量共计交付新车37408台，同比增长了7.7%，其中蔚来品牌交付新车21318台，同比增长55.3%，陆道品牌交付新车8763台 ，Firefly 萤火虫品牌交付新车7327台，同比增长26.9%。

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鹏。最近呢，记者从小鹏官方了解到，小鹏集团的 Robotaxi 业务正式公布其中文名称，叫做小鹏悠游，英文名叫做 XPeng 悠游。同时呢，小鹏集团官网也上线了 Robotaxi 界面，小鹏悠游自主驾驶打车小程序同步上线，后续将会通过发放邀请码的方式面向公众开放体验。此次官宣品牌名称中文名为小鹏悠游，其中悠对应的是悠闲闲适，游则是和出行场景相关，意在提供悠闲的出游方式。而英文名 XPeng 悠游则更多的考虑到全球市场的品牌识别度，名称简短易读，在不同语言环境下也具备着较强的识别和传播的一致性。作为小鹏 Robotaxi 未来进入全球市场，将会提供统一的品牌识别。依托着自研的图灵 A 芯片、第二代 VLA 大模型以及 AI 基础设施，小鹏将汽车领域累积的 AI 能力进一步延伸至 Robotaxi， 打通 L2 智能辅助驾驶与 L4 自动驾驶。在今年五月份，小鹏的无人出租车量产车下线，七月份打通了线上下单、自主接驾到目的地的全链路，并开启员工内测，已完成了超过2200单员工的内测。八月份获得了广州智能网联汽车远程测试的资质，可以在相关道路开展主驾无安全员的道路测试。在产品与技术方面呢，小鹏 Robotaxi 基于小鹏 GX 打造，车内搭载4颗自研图灵 A 芯片，有效算力达到3000 TOPS， 搭载小鹏第二代 VLA 大模型，不依赖高清地图和激光雷达，可以通过模型的泛化能力和持续的迭代的数据闭环，面向不同城市、不同环境快速进行部署。与此同时呢，小鹏的 Robotaxi 围绕乘坐体验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上车前用户可以提前在小程序上调节空调的温度，选择开启车载香氛，车内配备零重力座椅、按摩以及娱乐大屏，并且接入音乐、视频等内容服务。我们再来看一下蔚来旗下的品牌乐道。就在10月8号，随着一台乐道 R90 完成交付，乐道品牌正式达成了第20万台车辆的交付里程碑。从2024年首台乐道 R60 交付到今日第20万台的线下交付，乐道用时仅有2年时间。据官方介绍，乐道在2025年5月正式推送端到端自动紧急制动 AEB 模型功能，成为继蔚来之后第二个交付端到端 AEB 的品牌。依托着强大的感知和计算能力，相比于标准的 AEB， 端到端 AEB 覆盖场景多出 6.7 倍，全链路时的延迟减少了 50%。 截至到今年的9月30号，乐道自主紧急制动 AEB 已经为用户化险为夷了63万3141次。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日前的记者从比亚迪官方获取到了旗下中型 SUV 全新一代唐的内饰官方图片，该车呢将会和大唐组成双车的产品矩阵，并且计划在今年四季度内完成上市。该车将会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官方表示其设计灵感源自于科幻片当中的宇宙飞船的控制台，提供沙丘米和琥珀棕两种配色方案可选。在细节上，该车采用一体式的连屏设计，并且在中控屏的上方加入了狭长的全液晶屏，内部加入了多媒体、天气、水平仪以及档位模式等信息。在其他方面呢，该车将会配备手机无线充电、实体控制按键等，并且根据配置不同提供两种样式的方向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的前排头枕拆卸之后可以和后排坐垫形成大床模式，配备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

备手机无线充电、实体控制按键等，并且根据配置不同提供两种样式的方向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车的前排头枕拆卸之后可以和后排坐垫形成大床模式，配备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虎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虎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在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做哪些检查呢？国庆千里奔赴，满载着旅途的回忆，平安归来，一路翻山越岭，爱车呢也积攒下了旅途的疲惫。轮胎、电瓶、油液、底盘等等，经过了长途高负荷的运转，也非常容易埋下隐藏用车的隐患。因此呢，在返程之后一定要重点来关注这些部件。首先呢，就是轮胎。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轮胎呢，对于汽车的行驶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高速巡航、碾压、磕挖、碎石，轮胎一路呢都在承受着高强度的负荷。千万不要等到方向盘出现了抖动、胎压出现报警之后才后知后觉。一定要记得呢，在回来之后呢进行一下胎压的复查。长途行驶之后，胎压会发生一些变化，冷车状态参照 B 柱名牌，将胎压校准至标准的范围当中。另外建议大家呢，可以清理一下胎纹，剔除花纹内嵌的小石子，仔细的检查有没有被扎钉子，出现漏气的问题，存在扎钉要及时补胎。另外呢，就是要看一下胎侧胎壁，如果出现鼓包、裂纹以及剐蹭的损伤，爆胎的风险将会大幅度的提升，要立刻的进行轮胎的更换，切勿继续上路。另外一个呢，需要检查的就是蓄电池，这也是归途之后的电量复盘。长途频繁启停，加上导航、空调、充电等车载电器持续工作，电瓶的负荷大幅度增加。在入秋之后呢，气温逐渐走低，更会加重电瓶亏电的风险。在点火启动出现拖沓无力，这就是电瓶性能衰减的预警信息。尽量避免熄火状态下长时间使用车载用电设备，尽可能减少电量的消耗。如果出现了异动异常，建议到店检查电瓶的寿命和接线柱的状态。另外呢，如果电瓶长时间使用出现老化的问题，要及时更换，防止隔天无法正常启动。

0: 欠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2: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1: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2: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藏匿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鱼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I'm eat it up.
1: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2: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4: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代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农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聚焦紫玉影城，藏匿于万农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玉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轻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幕屏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0: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的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1: 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拜全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最后来聚焦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1: 祖国在你的头上。
0: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0: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百千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的新车实体按键是越来越少了。以前的车呢，中控台密密麻麻全是按钮，空调、音响、导航，每个功能呢都有对应的按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未来按键会完全消失吗？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十多年前的车中控台是什么样的？空调、旋钮、音响、按钮，各种功能按键密密麻麻一排，虽然看着很复杂，但是用起来方便，盲操作都没问题。现在的新车呢，基本上就是一块12寸或者15寸甚至更大的中控屏，有的连空调调节都要进屏幕菜单，有的甚至把换挡、灯光控制都

集成到屏幕里了，特别是新能源车型更是把极简风做到了极致，车里面除了方向盘和屏幕几乎看不到实体按键，有的车型呢为了追求科技感，连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按键都换成了触控式的，实体按键正在从汽车里面慢慢消失。

那为什么实体按键越来越少？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成本控制。实体按键需要单独开模、采购、组装，每个按键呢都是成本。一辆车几十个按键，积少成多，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换成一块大屏，所有功能都能用软件实现，成本更低。第二个原因就是设计趋势，现在都流行极简风，科技感大屏加少按键，看起来更简洁、更高级，符合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的想象。第三个原因呢，是功能越来越多，现在车机功能啊太丰富了，导航、娱乐、车辆设置、智能驾驶，这么多功能如果都用实体按键，中控台根本放不下，只能用屏幕菜单来管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来对比一下实体按键和触屏的优缺点。实体按键的优点呢，很明显，第一呢，盲操作方便，开车的时候不用看，手一摸就知道是哪个，按一下就管用，不分散注意力。第二呢，反馈清晰，按下去有咔嗒的手感，知道自己按到了。第三呢，可靠性高，按键不容易坏，戴手套也能操作。缺点就是占地方，功能有限，看起来不够高科技。触屏的优点呢，第一就是功能强大，什么都能控制，还能随时升级更新。第二呢，看起来简洁高级，科技感强。第三呢，节省空间。缺点呢，就是盲操作难，开车的时候要盯着屏幕看，分散注意力，有安全隐患，而且容易误触，反应慢的时候还会卡顿。

哪些功能适合触屏，哪些功能必须保留实体按键呢？这个问题很重要。适合触屏的功能，导航设置、娱乐播放、车辆参数设置、氛围灯调节，这些不常用的，开车时不需要频繁操作的功能，放屏幕里面没问题。必须保留实体按键的功能，空调温度调节、风量调节、除雾、音量调节、切割，这些开车的时候要经常操作的功能，最好有实体按键或者旋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要触屏，要低头看，很危险。还有双闪、车窗、门锁，这些安全相关的功能必须是实体按键，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可惜现在很多车企啊，都为了追求极简，把空调调节都放屏幕里面了，真的很影响安全。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实体按键为什么会越来越少。很多人说语音控制能不能替代实体按键呢？现在的车机语音控制确实越来越强大了，说一句话都能开空调、调温度、导航、放音乐，不用动手，看起来很完美。但是语音控制也有局限，第一，识别率不是100%，有口音，环境噪音大的时候呢，经常识别错，比如说你开空调，它可能给你放首歌。第二呢，就是反应慢，说一句话要等一两秒才反应，不如按键快。第三呢，多人说话的时候容易被干扰，车里面有人聊天，语音控制就不好用了。

说完功能，我们再来聊一聊车企设计理念的变化。以前的车企啊，设计以实用为导向，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按键多。现在的车企，尤其是新势力，设计以科技感、未来感为导向，怎么炫酷怎么来，大屏无按键极简风，就是为了让你觉得这车很智能、很高级。还有就是受手机的影响，现在呢，大家都用智能手机，习惯了触屏操作，车企呢就把手机的交互逻辑搬到了车上，觉得这样用户更容易接受。但是车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停下来用的，车是开着用的，开车的时候操作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再来说一说消费者的反馈和吐槽。对于实体按键越来越少，消费者的态度呢也是两极分化。年轻人觉得挺好，科技感强，用着习惯，跟玩手机一样。老司机和经常跑长途的人啊，就吐槽的比较多了。第一，不安全，开车的时候调个空调要低头看屏幕，很容易出事故。第二呢，不方便，开车的时候想调个风量要进好几级菜单，等调完都开出几公里了。第三，容易误触，触频呢没有反馈，经常按错，本来想调温度结果切了歌。第四，卡顿的时候急死人，车机一卡什么都操作不了，连空调都开不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有没有折中方案呢？其实是有的，很多车企呢也在探索。第一种就是保留关键功能的实体按键，比如空调、音量，用旋钮和按键啊，这个其他功能呢投放到屏幕里面，这是比较合理的方案，兼顾科技感和实用性。第二种呢是多功能方向盘，把常用功能呢放在方向盘按键上，手不用离开方向盘就能够操作，比较安全。第三种呢就是触控板加旋钮，比如宝马的 iDrive 还有奥迪的 mini， 那么用旋钮和这个触控板来控制车机，不用伸手去够屏幕，操作也方便。第四种呢是 HUD 的抬头显示，把重要信息投射到挡风玻璃上，不用低头看。还有就是语音控制加手势控制作为补充。好的设计呢，其实应该是多种的交互方式结合，而不是简单的把所有按键全部砍掉。

汽车上的实体按键呢不会完全消失，但会越来越少。首先呢，安全相关的功能，比如双闪、车窗、门锁，肯定会保留实体按键，这是底线。其次呢，常用的功能，比如空调、音量，可能会保留旋钮或者是按键，因为这些功能开车的时候频繁用，触屏确实不安全。其他不常用的功能呢，都会集成到屏幕里面啊，通过语音或者是触屏来操作。还有就是交互方式会越来越丰富，语音控制、手势控制、眼动追踪，甚至是脑机接口都会慢慢的应用到车上。未来的汽车交互呢，应该是多种方式的结合，让你在不同场景之下都能够更方便的操作，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无按键。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3: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我们人体的颈椎啊，在时光重压和衰老退化规律影响下，也慢慢失去了活

无力，这就需要我们好好的养护颈椎，增强颈椎抵御病变的能力。通过运动来舒活身体筋骨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和您说说职场丽人如何保护自己的颈椎。运动可以缓解疲劳，还可以增强体质，减少疾病危害的发生。如果长期画地为牢的处于静坐状态，奔忙于办公室和家两点一线之间，缺乏运动，你的身体呢会因为你的懒惰而让你的健康受损，骨骼退化，骨质增生，严重影响自己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很多患者通过锻炼身体治好了颈椎病，这种方法不花钱，没有痛苦，只需要你抽出一点点时间就能够治好，对身体的帮助是很大的。比如打羽毛球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打羽毛球的过程中，头部会随着羽毛球的运动做前屈后伸、左转右转等放松性的运动，不仅能活跃颈椎区域的血液循环，消除淤血水肿，同时呢还可以牵伸颈部的韧带肌肉，有效增强软组织的力量，增强其对疲劳的耐受能力，改善颈椎的稳定性。对于长期低头哈腰工作的人们，在回高球的时候抬头看球的动作还可以很好的起到反向治疗的作用，通过这样呢真正的做到了多抬头少低头的要求。游泳也是一项预防颈椎病非常有效的运动方式，尤其是蛙泳、仰泳交替进行。会游泳的人都知道，蛙泳的时候在换气的过程中，颈部会向后向上扬，头部露出水面呼吸，每换气一次颈部都需要向后向上扬起一次，并且仰头呼吸与我们平时伏案工作的时候正好是两个相反的动作，这就锻炼了颈部的肌肉韧带，活动了颈椎关节。平时大家工作繁忙，一周当中啊最好能够抽出一到两天的时间，每次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通过游泳运动颈椎，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如果有爱好打太极拳的朋友，雨飞也鼓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闲暇的时间选择陈氏太极拳、杨氏太极拳或者是其他流派来进行学习，并且加以练习。经常练习太极拳不仅对肢体的柔韧性有很好的锻炼，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使颈椎经常的处于活动的状态，有助于保持骨关节系统的柔韧和健康，预防骨质增生、关节僵硬，增强肌肉韧带力量。颈椎病的发生是一个漫长的不断衰老蜕变积累的过程，运动可以预防颈椎病的发生发展，缓解肌肉韧带损伤所引起的颈部酸痛的症状，但运动也是需要一个逐步的持之以恒的坚持过程，同样不可能一朝一夕的就起到明显的作用。颈椎病、腰腿痛这些脊柱的慢性疾病一般要经过20年以上的漫长发展过程，只有坚持锻炼才能够起到预防和延缓它们发生和发展的作用。在人们进行运动之后呢，能够对人体的健康起到良好的促进功效，也能够令身体上的一些体能得到增强，而且在适当的进行锻炼之后可以改善不好的体质，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那么运动养生常识都有哪些呢？首先要多进行有氧运动。在生活当中啊，若是经常进行无氧运动，很容易就会令身体出现一些不适的情况，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运动损害等等。所以在进行健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消耗热量大和动作比较小的有氧运动。再有，心情不好不锻炼。若是气温变化不定，很有可能会给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带来一些不良的影响。有很多人常常会感到疲劳、易怒和精力衰退，若是在这样的时候进行健身的话，就会令器官的负担变得更加重了。
此外适当补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还需要适当的进行补水，不单单运动前要补水，就连运动的时候和运动之后都需要进行补水，这样才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细胞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对人体恢复到平衡。

最后合理安排运动时间。在进行运动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人体的身体情况来选择活动的时间。一般来说呢，从晚上的6点到8点是最好的锻炼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当中，人们的身心时刻都处于放松的状态下。好了，今天呢关于运动的话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来跟我们分享，欢迎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节目的下半段时间呢，我们来分享女作家林白的一篇文章，妈妈的手。忙完了一天的家务，感到臂膀一阵阵的酸痛，靠在椅子上，一边看报，一边用右手捶着自己的左肩膀。儿子就坐在我身边，他全神贯注地在电视荧幕上，何曾注意到我。我说，替我捶几下吧。几下呢？他问我。随你的便，我生气地说。好，50下，你得给我5毛钱。于是他几拳在我肩上像擂鼓似的，嘴里数着1、2、3、4、5，像放连珠炮，不到10秒钟抵满50下，把手掌一伸，5毛钱。我是给呢还是不给呢？笑骂他，你这样也值5毛钱吗？他说，那就再加50下，我就要去写功课了。我说，免了免了，5毛钱我也不能给你，我不要让你觉得挣钱是这样容易的事，尤其是给长辈做一点点事，不能老是要报酬。他撅着嘴走了，我叹了口气，想想这一代的孩子再也不同于上一代了，要他们鞠躬如也的对长辈仗履追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中老年人，第一是身体健康，吃得下，睡得着，坐得动，跑得快，事事不要依仗小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无限的孤单、寂寞、失望、悲哀。我却又想起自己当年可曾尽一日做儿女的孝心。从我有记忆时开始，母亲的一双手就粗糙多骨的，他整日的忙碌，从厨房忙到稻田，从父亲的一日三餐照顾到长工的接力，一双放大的小脚没有停过，手上满是裂痕，西风起了，裂痕张开红红的小嘴。那时哪来像现在的主妇们用萨拉托、新奇洗洁精等等中性去污剂，洗刷厨房用的是强烈的碱水。母亲在碱水里搓抹布，有时疼得皱下眉，却从来不停止工作。洗刷完毕，喂完了猪，这才用木盆子打一盆滚烫的水，把双手浸在里面，浸好久好久，脸上挂着满足的笑，这就是她最大的享受。泡够了，拿起来拉起青布围裙擦干，抹的可没有像现在这样讲究的化妆水、保养霜，他抹的是他认为最好的滋润膏机油。然后坐在吱吱咯咯的竹椅里，就着菜油灯眯起近视眼看他的花明宝卷，这是他一天里最悠闲的时刻。微弱而摇晃的菜油灯，黄黄的纸片上细细麻麻的小字，就他来说实在是非常吃力。我有时问他，妈，你为什么不点洋油灯呢？他摇摇头说，太贵了。我又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爸爸书房里照着明亮的洋油灯看书呢？他更摇摇头说，你爸爸和朋友们作诗谈学问，我只是看小书消遣，怎么好去打扰他们。他永远把最好的享受让给爸爸，给他安排最清静舒适的环境，自己在背地里忙个没完，从未听他发出过一声怨言。有时他真太累了，坐在板凳上捶几下胳膊与双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小春，别净在我跟前绕来绕去，快去读书吧，时间过得太快，你看妈一下子就已经老了，
老得太快，想读书已经来不及了。我就真的走开了，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照样看我的《红楼梦》《黛玉笔记》。老师不逼，绝不背《论语》《孟子》。我又何曾想到母亲勉励我的一番苦心，更何曾想到留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酸痛的手臂。40年岁月如梦一般消逝，浮现在泪光中的是母亲憔悴的容颜与坚韧的眼神。今天我也到了母亲那时的年龄，而处

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接触面是如此的广，生活是如此的匆忙，在多方面难以兼顾之下，便不免变得脾气暴躁，再也不会有母亲那样的容忍，终日和颜悦色对待家人。有一次我在洗碗，儿子说，妈妈，你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的，就像地图上的河流。他真会形容，我停下工作摸摸手背，可不是一根根隆起，显得又瘦又老。这双手曾经是软软细细白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得这么难看了呢？也有朋友好心地劝我，用个女工吧，何必如此劳累呢？你知道吗，劳累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可不是，我的手已经不像五年前、十年前了，抹上什么露什么霜，也无法使它们丰润如少女的手了。不免想，为什么让自己老得这么快？为什么不雇个女工，给自己多点休息的时间，保养一下皮肤，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些？可是，每当我在厨房炒菜，丈夫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夸一声，好香啊。孩子放下书包就跑进厨房喊，妈妈，今晚有什么好菜？我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呢。我就把一盘热腾腾的菜捧上饭桌，看父子俩吃得如此津津有味，那一份满足与快乐从心底涌上来，一双手再粗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有一次我切肉不小心割破了手，父子俩连忙为我敷药膏包扎，还为我轮流洗盘洗碗，我应该感到很满意了。想想母亲那时，一切都只有她一个人忙，割破手指流再多的血，她也不会喊出声来，累累的刀痕谁又注意到了呢？那些刀痕不仅留在她手上，也戳在她心上，她难言的隐痛是我幼小的心灵所不能了解的。我还时常坐在泥地上撒赖刷胶，他总是把我抱起来，用脸贴着我满是眼泪鼻涕的脸，他的眼泪流得比我更多。母亲啊，我当时何曾懂得您为什么哭。我生病，母亲用双手揉着我火烫的额角，按摩我酸痛的四肢，我梦中都拉着他的手，一刻都不放开，那双粗糙而温柔的手。如今电视中出现各种洗衣机的广告，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看见了海龙、妈妈乐等洗衣机，一按钮子，左旋转右旋转脱水，很快就可以穿在身上，她一定会眯起近视眼笑着说，花样真多，今天的妈妈可真乐呢。可是母亲是一位永远不肯偷懒的勤劳女性，我即使买了一台洗衣机给她，她一定连连摇手说，别买别买，按电钮究竟不及按人钮方便，机器哪能抵得过双手万能呢？可不是吗，万能的电脑能像妈妈的手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吗？这里是丽人榜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很多人认识余秀华，大多都是从那篇惊世骇俗的《穿越半个中国去睡你》的诗句中开始。此后，余秀华相继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几年过去了，余秀华诗集总销量达40余万册，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诗集销售之冠。他的微博粉丝有20万人，远远将其他诗人抛在身后。2018年7月，余秀华又一次穿越大半个中国，从湖北横店村来到北京，带着他新出版的散文集《无端欢喜》再度出现在了读者面前。《无端欢喜》是余秀华的第一部散文集，翻开第一篇是《只要星光还照耀》，写的是他一次坐火车出远门的旅程，以及望着车窗外时涌上来的思绪，一些关于他自己的存在和人世经验，像行路一样蜿蜒，又像星光一样透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像是对他自己的一种梳理。从这篇散文中能看出，写诗的余秀华和写散文的余秀华都是诗意的，不同的是，写诗是激情，写散文是思考。他能在散文更大的篇幅中蔓延开他的主题，有更从容的沉思。在这本集子中，余秀华款款地写他在阳台上的花花草草，写横店故乡的春色，写他爱过的人们，也写不如意，写无解的困惑，写死亡。你到处有深情的时候，也有皎洁、幽默和肆意的时候。这几年，随着人们越来越认识他，曾经贴在他身上的种种标签被一条条撕了下来，他回归为一个质朴的农民。

华写的散文集中，爱依旧是余秀华的养分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对余秀华的批判或者偏见里，雷条便是他惊世骇俗的爱语，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去诚实地书写爱。散文集的最后一章叫《你可知道我多爱你》，甚至把他爱过的男人们都汇聚在一起。余秀华笑着说，是编辑要这么编，他很坏，搞得我像个花痴。又坦诚地说，其实今年倒是对爱没什么兴趣了，不想谈恋爱了，也不想喝酒了。我以前总做梦，现在不想做了，心境不一样了，可能是老了。为什么变了？大概是因为察觉到心动之后太容易心死。余秀华自认是纯情多情而不滥情的人，在诗歌中他笔下的爱往往炽烈坦荡，但在真实的爱里，他常常是自卑的那一个，觉得自己配不上，不去主动追求，默默排在后面。这种心路历程他讲述过许多遍，但最近想通了，动心后忘情也是好的。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碰不着了，你也不用理我，我也不用理你，舒服就行。在这样的心态下，他现在想跳出爱写点别的。余秀华2014年末开始走红，至今热度不减，新闻依旧时不时见诸报端。他开玩笑说，实在没新闻还有绯闻吗？但旋即又认真地补充说，这些没什么意义，所谓红之后都有不红，一个人不可能红一辈子，一个作家的作品很畅销，或许能起到传播的作用，但和文学作品本身没有很大的关系。我现在还是有些拧巴冲动，脾气犟，爱说真话，性格上有棱角，一骂我就坐不住，但我慢慢在改，我给自己心理暗示说，我会变好的。是的，一凡也相信，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努力用心生活，那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 o'clock PM。
1: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1: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8: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9: 无论怎么说，老李是非出去不可，并没全好而冒险出去是缺乏常识，但是为别人牺牲至少是有意思的。自从生下来到现在，他老是按部就班的活着，他自己是头一个觉得这么活着是空虚的。张大哥虽然是瞎忙，到底并不完全为自己忙。人与人的互助是人生的

0: 真是，不管是出于个人情愿，还是社会组织使人能相助相成，谁也再不拦住他到张大哥家中去。他的腿还软着，可是心意非常坚定，雇了辆车去赶张大哥。张大嫂已哭得像个泪人，天真是五花大绑捆走的，没看见过张大哥这么难受，也想不到他可以这么难看，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左眼闭着，下眼皮和嘴角上的肉一齐抽动，一声不发，嗓子里咳咳的咽气，手颤着握着烟斗。老李进了屋中便坐下了，只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自己是废物，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张大哥看见老李进来，并没立起来，愣了好大半天，他忽然睁开左眼，眨巴了几下，用力咽了口气，猛地立起来，叫了声老李，没有再说别的，往外走，到了屋门，看了张大嫂一眼，我找儿子去。张大嫂除了说天真是被绑走的，其余一概不知。丁二爷在院中提着一笼破黄巧来回的走，一边走一边落泪，小鸟小鸟，你叫一声叫一声，你要是叫一声，天真就没危险，叫叫。小鸟们始终不叫。第二天，老李决定上衙门，虽然还病病歪歪。吴太极已经撤了差，邱先生、张大哥都请假，熟人中只见了孙先生。孙先生是初次到北平，专为学习国语，所以公事不会办，学问没什么，脑子不灵敏，而能做科员，因为学习国语是个人的事儿，做科员是为国家效劳，个人的事儿自然比国事要紧得多。孙先生打着自创的国语向老李报告：“吴太极儿啊。”他以为无论什么字儿后边加上个儿便是官话，和小赵。哎呀，打得凶，压根儿没完，到如今儿没完，哎呦，凶得很。
1: 为什么呢？
0: 连慢性的老李也着了急。小赵呀，有个未婚妻儿，压根儿顶呱呱呱呱叫。
1: 他还没娶过，那么
0: 压根儿没娶过，压根儿也娶过。瘸子的屁股邪门儿，孙先生非常得意，用上一句，怎么讲呢，他娶过，娶过之后，哎呀，小赵凶的嘞，送给别人，那么压根儿他是娶过，可又压根儿没娶过，凶，你我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左不来左不来，小赵到处会骗，百八十块买一个来，然后擦胭脂抹粉送了出去，油滑滚压根儿的。孙先生见神见鬼的把声音放低，能晓得他在所长家里？
2: 所长的是他的人儿。
0: 哎呦，漂亮得很，小赵和他把所长给怎么说对，抬起来，将来小赵自己有市长的希望，凶，这回又弄了一个刚刚19岁，他想调教好送出去，送给团长旅长，说不定对，是个旅长，姓王的，练得好拳脚，猴子拳，梅花掌，教官好。
2: 小赵，官话有的说，狗熊的舅舅星星惊得嘞，把他交给了吴太吉，叫老吴交给他点权术。十三妹凶，旅长爱十三妹凶。
0: 孙先生的唾沫溅了老李一脸，喘了口气继续地说，哎呀，吴太吉吃了蜜灾，肥猪拱门，讲北平的话，三下两下，噗，19岁的大姑娘小赵正上了天津，压根做梦，前几天回来了一看，哎呀，煮熟的北平的话讲鹅还是鸭儿啊，鸭子啊、哎、对对对，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压根气得脖子有大腿粗。熊小赵，吴太吉是亲戚，吴太吉是吴太吉，小赵哪里放得过啊，啪啪两个嘴巴子，哎呀，打得吴太吉好不伤心哦。功夫是好的，拳头这么打，可是没得还手，羞得嘞没面目。小赵打出嗜好有了啊，打出瘾来了，对吴太吉讲啊，姓吴的，你来等着我，我去约100、1000、10000人来揍你。可是方墩太太动了手，翻梨花上这儿，一下子，哎呀，把小赵压在底下，压根几乎压死哦。大方墩300多斤，好家伙的很呢、哎。要不是吴太吉拉开，小赵早成这大扁杏仁儿。哎呀，小赵爬起来不敢再讲打，压根的不讲武的，讲文的，登报纸打官司。熊哦，吴太吉扯了差。那小赵呢？老李问。小赵，大家都说他呱呱叫，老吴他们讲不是东西。孙先生看了看表，哎呀，先去一会儿，得先再讲。摆好科员的架势，孙先生走了出去。老李急于打听张大哥的事儿，可是孙先生走了，科里只剩下他自己，不好意思也出去。他思索开孙先生的一片官话，男人是要不得的，他想，女人的天真是女人自作的陷阱，女人的姿色是自然给女人的锁料，女人的丑陋是女人的活地狱，女人怎么着也不好，都因为男子坏。不对，这还不仅是男女个人的事儿，而是有个更大的东西根本要不得。老李不便往远处想，衙门里这群人就是个好例子。所长是谁？官僚兼土匪。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吉，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一堆东西也可以组成一个机关。再看那些太太们，张大嫂、方敦、孙太太、邱太太，加上自己那一位，有一个得样的没有。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间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既然允许他们存在，除了瞎闹，叫他们干什么？
3: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闻到一股臭味，他嘱咐自己不必再为自己那一点点事儿伤心了， 在臭地方不会有什么美满生活，臭地方不会出完好的女子，即使能恋爱。

0: 自由又能美到哪儿去？他心中有了些力量，往大处看，往大处看，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要重新的整部的建设起来，不是多接几个吻叫几声 darling 就能成的。他决定不再关心吴太极的事儿，最自然的事儿，最值不得大惊小怪的事儿。吴太极和小赵谁胜谁败有什么关系呢？得杀了小赵们的文化，人生才能开香的花儿，结真的果。小赵、吴太极不值一提，自己那位太太何必再想啊？她与千千万万的妇女一样的可怜，东屋的也不再想，她也不值得一顾，一片烧焦草原上的一棵草。那么干什么呢？帮助张德哥把天真救出来。为什么？只为张德哥好娶个儿媳妇儿，请上一千号人来贺喜。但是人情，人情，张德哥到底不是坏人。假如决定不去管张德哥的事儿，又该做什么呢？又到了死葫芦头，这个社会是和老李开玩笑呢。他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他没法安排自己，他要在一个臭水沟里跑圆圈，怎能跑得远？他的头疼起来，回家，科里只有他一个人，谁管？空三年也没关系。苦闷的象征出头给吴兆调解，以便减少苦闷。吴太极依然很正直，怎么说都行。小赵摇头，赶到邱先生和候补十三妹过了话，他知道小赵输了。十三妹愿意跟吴太极，他原来绝对不是孙先生所形容的那个十九岁的大姑娘。十九岁或者还不假，大姑娘，他自己说在十四岁上已变成妇人。从十四到十九，他已经过好几道手，只要一听见杨钱响，他便知道又要改姓。吴太极教他白鹤亮翅的时候，因为教得细腻，连我永远爱你也附带着说了，而且起下血誓。他以为跟谁也好，只要不再过手，所以绝不再跟小赵去。小赵的头摇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他要求赔偿。吴太极没钱，方敦太太手里有点积蓄，他叫小赵亲自去取。小赵没有做大扁杏仁的志愿，不敢去。邱先生非常得意，小赵丢了个人，老吴丢了官，两不饶，大家的面子何必太认真。小赵虽不甘心，可是方敦太太确实厉害，况且万一把吴太极逼急了，那一对拳头。邱先生也只破此点，小赵，等老吴真还敬你两个嘴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得了，你打了他，他没还手，他的理短，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又在一处混事啊？得留情处且留情，是不是小赵？小赵追想自己的手在吴太极脸上拍拍，也总得算过瘾，可是方敦那一压，深信自己有些骨裂，不然不过既不能直接由吴家得到赔偿，设法由别处得些是当然的。吴太极的缺还没补上，想到这里，小赵让步了，不再和老吴捣乱，让他享受去吧，我慢慢的惩治他。哎，老邱，看你的面子，我暂时不再和他闹气了。邱先生十分高兴，小赵开始计划怎样谋吴太极的圈儿。 邱先生打着德胜鼓向老李报告。老李看邱先生肯带吴兆调停，灵机一动，哎，邱先生，我们是不是应当联名聚宝，保天真一下呢？啊，哪个天真？张德哥的少爷，他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呀。老李想打动邱先生的同情心，邱先生没言语。老李应当改换题目，可是他把邱先生看得太高了，他又追了一句，你看怎样？什么？邱先生翻了翻白眼儿。老李只听见什么，没看见白眼儿。保天真呢？那对不起，没我。老李的心凉了。等邱先生出去之后，老李的心又热起来。哼，臭事儿有人管，好事儿没人做，咱老李做定了。老李原来并不以为保持天真是好事儿，或是有什么意义，经邱先生一拒绝，他较上了劲。平日张大哥是大家的好朋友，一旦有事儿，大家袖手旁观。吴兆的事儿比起张家的是臭事儿，张大哥是丢了儿子。老李马上草了一份呈文，每个字都斟酌了三四遍，然后腾清拿着去找孙先生，心里说，不能人人都像邱先生吧。
1: 哎呀，老李儿，好文章，呱呱叫。
0: 孙先生接过宝状，一边看一边夸赞，凡是有孙先生不识的字的文章都是好文章，所以他连呼好文章，呱呱叫。看完他递给老李，
1: 好，压根儿好。
2: 签个字吧。
0: 老李极和气地说，
1: 啊，我呀，叫我签字呀？哎呀，等下看，等下看啊，文章是好的啊，呱呱叫。
0: 老李拿起笔来，自己签上了名。
2: 我先把自己写在前面，等正式誊录的时候再商量一下谁领先好。
1: 嗯，好，好得很。我还等一下啊，等一下。
0: 老李在各科转了一遭，还就是邱先生痛快，其余的人全是先夸奖他的文笔，而后极谦恭和蔼的绕着圈的，不说不签字而不签字。宝状被大家一揉得不像样子，上边只有老李一个人的名字。老李倒不生气了，他恨不能替张大哥哭一场。张大哥的整个生命消磨在维持人，现在他自己有事儿了，设若张天真死了，张大哥为他开掉请客，保管还近一千号人情。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舅舅天真，退一步说，安慰安慰张大哥的心。哼，出了他们的人道范围。老李对着那张宝状发愣，忽然抓起来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老李回到家中，方敦太太正和李太太鼻一把泪一把的谈话，见他进来，他的泪更有了富裕。
3: 李先生，这些朋友里还只有你这么一个好人，给我出个主意。那个小妖精，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
0: 老李一时想不到小妖精是谁，或者吴宅这两天闹妖精。及至吴太太又说了几句，他才明白过来，十三妹又变成小妖精。也许他还是候补十三妹，不过在方敦的眼中，他变了形。老李心中慢慢找到了一条清楚的路线，小赵与方敦太太有亲属的关系，因此吴太极

才能在财政所找着个差事。在小赵与老吴吵闹的时节，方敦太太一定是左右为难，帮助娘家人欺侮丈夫不好，帮助丈夫和小赵干也不好，感到小赵动了手，而且声言去搬兵征讨，她决定了帮助丈夫，于是把小赵压在地上。

时节，方敦太太一定是左右为难，帮助娘家人欺侮丈夫不好，帮助丈夫和小赵干也不好，感到小赵动了手，而且声言去搬兵征讨，她决定了帮助丈夫，于是把小赵压在地上。

0: 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存勖在博乡大败梁军，镇定二州的军队也跟着出了气了。平常总受梁军的欺负了，这回呀，得好好往回找不找不。一场大战下来呀，气也出了，地盘也收回来不少啊。能把地盘收回来，能打胜仗，还得靠晋王李存勖呀。王荣、王楚直俩人一想，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们呀跟朱温这小子决裂了，保晋王得了。放下河北这边，咱们再说山西。朱温领着三万兵啊，要袭击太原府，被武太保李存江给堵截在秦城了。五千对三万，众寡悬殊啊，明刀明枪，绝无胜算呐。武太保李存江呢也有主意，粮兵做饭要烧柴，战马要吃草，每天都得派人出去打柴割草。李存江啊就派丁慧出去骚扰他们，抓住了以后就把军装号坎儿啊给扒下来，人还放回去。接连三天，梁军的后勤兵啊一无所获，朱温不干了，派一千骑兵跟着一块去保护后勤兵。哎，这回可正中下怀，丁慧呀把这一千骑兵又给抓住了，把军装号坎一扒，跟李存江交令。李存江又让丁慧点两千军兵，换上凉兵的衣服，多带引火之物到凉营之内去放火呀，还得大声嚷嚷着说晋王从河北回来了，要保卫太原府，捉拿朱温。主意商量好了，转眼就天黑了。李存江、丁慧顶盔挂甲，带好了兵刃，两千军兵呢，一千人穿好了后勤兵的衣服，一千人穿上骑兵的衣服，带上柴火干草，假装是打柴割草回来了。到了凉兵大营就叫门，守门的一看打柴割草的回来了，也没多想啊，盖门左右一分就把人给放进去了。李存江跟丁慧往前一催马，一左一右两条大枪对凉兵就下了手了。凉兵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纷纷中枪是倒地而死，死的是稀里糊涂的，到阎王爷那儿啊都说不清道不明。由于这些人穿的都是凉兵的服装啊，进去以后到处乱跑，往帐篷和粮草车上放火箭。那位说五代时期就有火箭了吗？嗨，这火箭呢不是现在这火箭，咱前文书不是说了吗，李存江让军兵啊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玩意儿绑在箭杆上，往出一射呢，这硫磺焰硝啊跟空气一摩擦，扑就着了，凋零箭带着火就射出去了，这不火箭吗？禁军呐，不光有火箭还有火车呢。什么火车呀，把这个柴火车干草车点着了，就往敌军军营重要的道口推呀，堵塞交通，想救火都救不了。李存江这两千兵这个忙活呀，放火杀人，嘴上还得喊呐，好了，不得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

老罗家人这绝枪不能失传呐。结果呢，杨世厚押着老头子的灵柩回到了魏州，罗少威就急了，说什么要去找这李存孝给爹报仇。杨世厚说，兄弟你可不能去呀，那李存孝有万夫不挡之勇，四相不过之力，老爷子那能耐都不行，你去了那不白送死吗？杨世厚拦着罗少威非要去，老罗家人这脾气呀也是大了点儿，愣把罗少威给气死了。魏博郡王罗洪信死了，他儿子罗少威也死了，魏州无人管理，很快就被大梁国给占据了。老郡王罗洪信也留下一支特种部队呀，就是银枪敢死军。这支部队呀可有意思了，每个人跟每个人呐都有亲戚关系，没有关系的拐弯抹角啊也能攀上关系，都是土生土长的魏州人，一上阵跟亲兄弟似的，互相都有个照顾，齐心协力别提多能打了。可是魏博郡王罗洪信死了以后，群龙无首啊，朱瘟疫接手啊，管吃管喝还给开粮饷，这群人呢就跟了朱瘟了。可什么事儿都一样，有利就有弊呀。朱瘟是得了一支能打的军队，但是这群人脾气也大呀，不太好管理。后文书啊，他们在魏州就闹了事儿了。银枪敢死军闹不闹事儿咱先不说，再说这朱瘟逃到了魏州，刘询这么一问，陛下您怎么从山西跑这儿来了？朱瘟说，嗨，别提了，李存勖那小子不是带着20万大军回山西了吗？朕这3万兵哪能打得过他呀？刘询听完了以后直挠脑袋，陛下您说这事儿还不太可能吧，前两天微臣还在这儿跟李存勖打仗呢，他怎么跑到山西去了呢？您亲眼看见李存勖了吗？刘询上来呀先来了几个问号，把朱温给问得二乎了，哈、这个嘛，朕没亲眼看见，可我的大营是真让人给偷袭了。刘询说，陛下那我就撒出探马去打听一下吧，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探马出去没两天回来了，闹半天呢，山西太原府就2万禁军，偷营劫寨的是武太保李存江啊，他才带了2000人就把朱温给吓得望风而逃。嘿，这一下朱温臊的都无地自容了，合着我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探马接着又说，李存勖啊根本没去山西，他在魏州7日强攻不下，就带着人回赵州了，在赵州歇兵3天，又去幽州抓刘守光去了。刘询就问朱温呢，陛下李存勖去幽州了，咱们还给刘守光帮忙不给呀？朱温一跺脚，嘿嘿，就因为这个狗子刘守光，朕当损兵折将，还给他帮什么忙啊，烂泥糊不上墙的玩意儿，爱死呀就让他死去吧，你给我好好守住魏州，大梁国在河北的阵地就靠你了，朕呐班师回汴梁了。朱温损兵折将被人给骗了。

0: 自己着迷，说小康我们睡觉吧，他就说小康我们不要睡觉。
1: 哎，
0: 我当时是不明白的，我现在才能够理解，实际孩子那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发现不字的巨大力量，就是不字意味着否定，意味着我可以对成年人说不。之后再发展几个月之后呢，他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他把我们所有带不的句子的不去掉，否定之否定了。
1: 哎，
0: 我曾经告诉他说，你跟爸爸说好爸爸别抽烟了，他就会笑嘻嘻的告诉我说好爸爸抽烟吧，我和爸爸说好爸爸抽烟吧。
1: 嗯，
0: 他自己非常开心，他发现哈，你让我说不的时候我把不拿掉，

0: 也是对你的一种反驳。
1: 嗯，
0: 实际回头再看，孩子两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所谓的学会顶嘴了，就
1: 是
0: 我跟你反着说，反着来。
1: 两岁的一个叛逆期哈，
0: 对对，
1: 马上就能
0: 第一个叛逆期，
1: 从步子开始，向我们展示一下他这个叛逆期的这个状态和样子哈。
0: 用很多句子概括，我们今天在节目里不妨我们还说顶嘴，但是我们真心实意的希望，我们将来跟孩子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尽量不使用顶嘴这个词儿。
1: 嗯嗯，是。那么说3到6岁，其实孩子的变化也特别大哈。那个阶段其实孩子自己自我意识已经非常的明确了哈。嗯，
0: 对对，那个时候呢，他更有能力通过语言、通过行动来表达他对我们的反驳、反抗和这个辩解。
1: 嗯，
0: 我记得我儿子大约也就是6、7岁的时候吧，有一次晚上睡觉，我说你把窗帘拉上吧，他也不会拉窗帘，通常都是大人拉的嘛。
1: 嗯，
0: 那个窗帘他就拽两下，中间就出个大缝。就像你刚才分析的，当时我可能也是着急，情绪也不咋好。我说你看你这孩子，窗帘你也拉不好，这窗帘是这么拉的吗？孩子当时就很认真的顶嘴了。他说妈，他说你没有教过我怎么样才算是完美的拉上窗帘，我确实是拉的不好，但是你没教我呀。我如果不好好学，你可以批评我的态度，但是你没有教我批评我拉窗帘的结果。
1: 嗯嗯，
0: 其实在当时的我的感受就是，呀，小样的顶嘴了。
1: 嗯嗯，
0: 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回头再看，对，他这种顶嘴其实就是既为自己辩解澄清，同时又是反驳我的做法。
1: 嗯
0: 嗯，
1: 很有逻辑的反驳。
0: 对，因为3到6岁，特别是6、7岁的孩子，他就有这种能力了。
1: 嗯嗯，这是我认为的这种所谓顶嘴的一个正向反馈。
0: 对呀，他顶完嘴之后，我成功的被他说服了，
1: 是，
0: 觉得哎呀，孩子说的真有道理，而我好不讲道理啊。
1: 哎，是，
0: 对，所以你不能，当时孩子还没说出“不教而诛”这个词，
1: 嗯嗯，
0: 我忘了当时我是否教他这个成语了哈。但是现在看，我当时真的是不教而诛的一个示范呢。
1: 是，田姐，我发现其实3到6岁，就我女儿正好是这个年龄哈，我有时候会教她去怎么说，按照一个好的逻辑去反驳别人，我有时候会这样。
0: 对呀，要不我们为什么说顶嘴这个词不够那么中性和那个科学哈。
1: 嗯，
0: 其实我们人除了有这个语言类残疾的人哈，那我们人类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语言交流的，所以你能够有效地表达自己，不断地澄清自己的观点，让对方能够准确地捕捉到你要传递的信息。
1: 嗯嗯嗯，
0: 这确实是我们家长应该教孩子一种能力。所以我们到这儿，甚至我们可以说，就像你说的，我们应该教孩子怎样顶嘴。
1: 嗯嗯，其实每个阶段都挺有意思了哈。下个阶段可能就是6到12岁，这个阶段呢，他们还是似懂非懂，想反驳你的观点，但是自己的这个逻辑可能有的时候还不这么严密哈，但是又想说说自己的想法，这个阶段也挺有意思的。
0: 嗯，6到12岁的特点呢，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有很多东西，他有自己的判断。
1: 嗯，
0: 刚才说3到6岁他就有能力质疑你的言行，说好像你这个逻辑不太对。
1: 嗯，
0: 那等到6到12岁，他更多的可能有他建设性的想法。
1: 是，有这个建设性的想法，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没那么多理论支撑。
0: 哎，对，
1: 所以有的时候那好像有一点情绪化哈，因为我儿子是这个阶段，他又想把自己的观点抛出来展现出来，但有的时候呢，你让他去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嗯，你的理由是什么？好像又有点站不住脚，然后他的情绪又爆发出来了。
0: 对对，嗯，他有的时候就靠这种态度上的强硬和情绪上的发泄，
1: 嗯，
0: 来试图表达他的观点。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在这个心理咨询的技术和程序中，有一个词儿叫澄清哈。
1: 哦，
0: 那家长其实要引导他说，我怎么想准确地表达出我的想法，
1: 嗯，
0: 而不仅仅靠情绪。靠情绪，我们只能看出啊，他不高兴了，
1: 是吧？
0: 他，嗯，但是他很难，能够从理性层面说服我们，说妈妈，为什么你的观点目前我不能接受，或者说为什么你说这个，你得给我再解释一下，
1: 嗯，
0: 我没有听明白。
1: 嗯，
0: 我的小时候，特别有意思啊，当然是在比较小的时候，他管那个举个例子， 他管他叫列，叫举个列子。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说一些事儿的时候，他表示没有听懂，他就会说举个列子，
1: 具体一点。
0: 对，所以现在他20来岁，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他说什么什么事儿，他说哎，我怎么不知道？我说我给你举个列子，你就知道了。
1: 一下，其实这已经变成网红语言，举个列子，
0: 举个列子。
1: 嗯，
0: 所以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我们刚才那个建议啊，我们家长要通过我们的引导，通过我们的有效表达，让孩子学会。
1: 嗯
0: 啊。怎么样在不是只宣泄情绪的情况下清晰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且也教他举个例子。
1: 哎，对对 对,
0: 对，
1: 是表达清楚特别重要哈。我就记得我小时候有这样一件事儿，就是有个小女孩来我家做客，我正好在做那个地瓜片哈。我爸爸就跟我说你把地瓜片给她一个。
0: 嗯，
1: 我当时的反应是说给他一个会不会有点少哈？我就跟我爸说，我说爸，这就一个。
0: 啊，在我听起来就这一个，就是我舍不得，就一个你还让给他。
1: 是是。然后我就想，我爸马上就生气了，他说、就一个你也给他。我想，哎，他怎么生气了呢？我是因为觉得给一个太少了，我想多给他一点。
0: 哎呦，真是个好孩子。
1: 是，我当时就没有表达清楚。
0: 对
1: 啊、哦，实际就让我爸产生了误解。当他表情不是特别好，语气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才知道其实他误解了我的想法。
0: 你后来有效澄清了吗？说爸，我是觉得给他一个太少了，我想等一会儿攒多了一起给他。
1: 当时真没有澄清，但是我在我脑海当中我在想这件事儿，他为什么生气了啊？原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明白的，他误解我了
0: 啊。当时你是想明白了、哦、那既然这件事儿给你留下了这么深刻的印象哈，那确实可能当时也触发了你的思考、说我还是没有表达得非常到位，所以造成了这种误解。
1: 对的，他觉得可能我就是顶嘴了。
0: 对、
1: 啊、
0: 对
1: 对，是，其实他就是误解了我的想法，所以让孩子能够清楚的表达观点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既给他这种，首先得给他表达的机会、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所谓顶嘴这个问题？如果说小孩都不可以顶嘴啊，大人说啥你就听着，那他首先就没有这种权利了，他丧失了这种权利。那第二步呢，才是教会他怎样有效的顶嘴，就是、哎，你要想说什么，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个地方说的有问题，做法有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交流和探讨。
1: 是
0: 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是是，那我到青春期之后，我们发现孩子顶嘴其实还怪常见的哈，就很多过来的家长会跟我们讲哈，你看现在你们孩子还小，这小小的顶嘴你就受不了了，等你家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你再看吧。给我们打了一个预防针哈。田姐，你家的孩子已经成年了哈，就过来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是这样？
0: 对，强度和烈度不一样。
1: 是，
0: 对。
1: 那那个时候可能又不一样了。天津
0: 青春期的孩子他是那样，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情绪是起伏不定的。他自己也控制不了，有的时候啊，
1: 是，赶紧给我启蒙启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哈。
0: 这个事儿吧，提前准备也不行，很多东西都得事到临头。我们在
1: 那叫什么，
0: 随机应变哈。
1: 嗯，
0: 但是我们了解一下青春期孩子的特点呢，就是口是心非。咱们刚才说自我意识的这个萌芽，那第一个明显的阶段呢是2到3岁，可能第二个应该是3到6岁吧，那之后的就是青春期，它是特别明显的自我意识的萌发，就是有人会说是叛逆期，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个词儿，就是还是有这些否定的意味在里头哈。这个我们以后还可以做一个专门的话题啊，所谓的叛逆，但是这个时候确实孩子是和家长说不更多的时候。他不仅是语言上顶嘴呀、行为上可能就是你说东我就想朝西走一走试一试。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尊重他的口是心非，就是你不必强求他说这个事，逼问他，妈说对不对，你错没错，你那么反驳我你就不对，或者说你就不能那么做。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服他了，他就想一想说你说的也挺有道理，可是他那个阶段哈，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就意味着他不能开口承认你说的是对的。他要么是顶你，要不就是默不作声。
1: 是这样。田姐，我相信很多家长在这个青春期的阶段哈，已经升级了能够接受孩子的这个顶嘴了，无论是习惯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自我提升也罢，其实家长不能够接受的是那种语言上的不尊重，这种不尊重是特别难以接受的。
0: 啊，这个是的。其实我们不管我们当父母的怎样去全力的理解一个孩子，我们还是要画出行为的底线的。
1: 嗯，
0: 就比如他上来谩骂我们，这肯定是不行的啊。但是

0: 你说我认为你说的有问题，我不想照你说那么做，或者是我消极抵抗，我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容忍的。而且你要观察他，只要行为不出大格，没有必要那么强迫他必须遵照你的一些东西。
1: 嗯嗯。
0: 而且有的东西不宜说的太多，太多就超限效应，孩子听了就难受了。
1: 嗯、
0: 所以在这个12岁以后青春期的时候，还是其实也一以贯之的脉络，不管是从2岁、3岁到12岁以后、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引导孩子合理的、清晰的表达自己。
1: 嗯。
0: 这应该是我们当家长一直以来的一个责任。
1: 是是，特别是在青春期哈，我这没有经历孩子青春期这样的经历，但我想如果我们在看到孩子情绪爆发的时候有一个提前的预判，可能也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和情绪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场面。
0: 对、
1: 嗯、
0: 我在跟青春期孩子交流的时候，我说不管是语言和行为上，我说妈妈只要求你一件事儿、啊、哈、
1: 嗯，
0: 这个是我明确提的俩字是要求，因为他进入青春期之后，很多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要求，因为说人也不听啊，我只能说我有一个建议。
1: 嗯嗯。
0: 但是这句话我用的是要求，我说那就是不伤人、
1: 嗯、
0: 不伤己，
1: 哎，
0: 就不管是在语言上和行为上，不能自伤，也不能去伤害别人，就是这是给他划定的清晰的底线了。
1: 嗯，
0: 那你在这个底线之上，有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容忍和包容的。
1: 嗯嗯嗯，
0: 是可以商讨的，
1: 要明确哈。
0: 对，
1: 不失尊重的一种交流，
0: 对，
1: 要有的
0: 底线是那样的。
1: 嗯嗯嗯，天姐，其实顶嘴应该有很多好处哈。之前我看了一些资料，很多说法是顶嘴是有很多好处的。
0: 啊，当然了、
1: 嗯、
0: 我们一直强调说顶嘴实际上是被我们污名化了，我们给起了这样一个词儿。
1: 嗯嗯，
0: 这个词哈、啊、它就不应该在科学的范畴里存在。
1: 嗯，
0: 什么叫顶嘴呢？
1: 是，
0: 其实我们语言的这种碰撞啊，那是思想的交流呀、
1: 嗯、
0: 语言是思想或者说还包含着情绪的载体啊、
1: 嗯、
0: 我们可以让它流动起来吗？可以。所以我你这么一说，我又想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啊，其实有的时候所谓的顶嘴啊，其实它是一种合理的观点的碰撞啊。
1: 嗯嗯，
0: 比如我曾经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那些不讲道理的道理、
1: 嗯、
0: 是吧。
1: 是，嗯，
0: 我有些当时就是特别信以为真、言之凿凿的道理、
1: 嗯、
0: 经过我儿子跟我顶嘴跟我分析之后，我就撤回了，我收回来了。
1: 嗯
0: 啊，因为咱们家长肯定会经常跟孩子说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1: 是，
0: 但是我吧，我都快到50岁了，开车这件事情确实没学会，后来我就不好意思再说了、
1: 嗯、
0: 因为从我的这种人生的过往来看，我其实挺努力的学了开车，
1: 哎，
0: 确实没学会。
1: 是，
0: 所以还真不是凡事付出就有收获。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观点的碰撞，我们是鼓励孩子的。这其实也许在有的家长看来，这不是顶嘴吗？你说的多对呀，只要付出就有收获哈、啊、
1: 嗯，
0: 可是有的这些所谓的道理哈，他一定在某些情境中说啊，他不是全无道理。
1: 那看来其实顶嘴有的时候有助于咱们家长发现自己的逻辑漏洞吗？
2: 是，
0: 对对，其实我发自内心的以为哈、啊、特别是孩子长到12岁、18岁哈、啊、28岁以后，人家慢慢的都成为这个世界的领跑者、
1: 嗯、
0: 都变成父母的引领者、
1: 嗯、
0: 我们别总是言之凿凿的信心满满的以为我们永远是带领他们的人，那样的话世界就不进步了。
1: 是，
0: 对、嗯、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人比一代人强，
1: 是，
0: 这是个规律。
1: 嗯，是这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的出发点是好的哈，希望也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方法也确实并不是那么科学的哈，可能也并不一定适合咱们自己的孩子，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慢慢的去找方法。孩子没准就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提醒。嗯，
0: 是是。哎，我这之前有一段分析特别好，为什么我们给孩子反馈这件事起了个名叫顶嘴。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孩子回话是个坏事。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是件坏事呢？你看我下面还有分析呢。我们对顶嘴这件事情的理解呀、啊、本质上是对亲子关系的定位决定的。
1: 嗯，
0: 你看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主宰，
1: 那就是
0: 这个家庭对我是主宰。
1: 嗯
0: 啊，在孩子面前我是主宰，那我们必然要求对方，就要求孩子是唯唯诺诺的。
1: 嗯，
0: 好好，是是，爸妈你说真对呀、啊、 啊，这是第一个，就如果你觉得家

0: 长是主宰。那第二个呢，如果家长觉得自己是权威，那就我说的都是对的。
1: 嗯，
2: 有一句老话不说，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都对啊。
0: 还有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1: 哎，
0: 为啥不听我的呀？
1: 是，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权威的话。第三个呢，如果你觉得家长是恩主，
1: 嗯，
0: 就是这个感恩的恩，主人的主哈，啊，恩主就是我是施恩的人，就你吃我的喝我的，你还好意思不听我的？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恩主，嗯，那么你就得要求他不要顶嘴，不要反驳你。
1: 哎哎，是，
0: 所以我觉得从本质上哈，啊，可能是如果我们家长过于强调说他怎么在顶嘴，
1: 嗯，
0: 他居然顶嘴。他不可以顶嘴，这种观念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对亲子关系的评估是，
1: 嗯嗯，
0: 是这样的，
1: 对，
0: 定位是这样的，
1: 是，对，有一个这样的定位，可能行为也就很好能看出来了哈，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就是要求所谓的，
1: 嗯，
0: 你不许顶嘴。
1: 嗯，
0: 那我也在想，那你说亲子关系的本质到底是啥呢？我也没想出来用某一句话来高度概括的哈，
1: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不同的阶段，亲子关系的一种互动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零到三岁，他可能主要是一种这个依恋的关系，他肯定听话，
1: 哎，
0: 因为在那个孩子的眼里，你就像个上帝一样，什么都能做到，你又庇护他，又给他温暖的生活，他大概率上还是听我们的话。
1: 嗯，
0: 因为那是一种依恋的关系。
1: 嗯，
0: 当然了，两到三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的所谓叛逆了，顶嘴，
1: 哎，是因为那时候小，我们可能觉得，哎，也这说这话叛逆，说个不也挺好玩的哈。
0: 对，之后的
1: 不一样了。
0: 之后的亲子关系，我还是倾向于说，尽量的，
1: 嗯，
0: 逐渐多的倾听孩子的想法，他的情绪，他的思想，
1: 嗯。
0: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哈，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是应该放在亲子关系中的。
1: 是，
0: 我们的父母是应该这样要求自己的。就你可以说，
1: 嗯，
0: 甚至当着父母，你可以说一些就是惊天地泣鬼神惊世骇俗的，甚至政治不正确违反道德的话，
1: 哎，
0: 你得允许他先说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一起分析，
1: 是给他一个表达观点的机会哈。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刚才也强调，首先是要给他这种权利，有这样一种长期的氛围，
1: 嗯，
0: 然后我们再一起研究说你哪些观点爸妈觉得是应该商榷的。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允许黄赌毒，那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坚决的给孩子划线的。
1: 嗯 嗯
0: 但是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的事儿，很多东西是可以探讨的。
1: 嗯，面对孩子这个所谓的顶嘴，我们一定要是给到回应的哈。其实这也是个我们跟孩子去探讨的一个好机会啊。
0: 对对，
1: 嗯，
0: 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具象到语言交流的这个关系，永远都不是顶嘴和被顶嘴了的关系，
1: 嗯，
0: 而是一种我们充分的表达交流探讨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希望，
1: 嗯，
0: 我建议啊，说希望，
1: 嗯，
0: 建议我们的家庭里其实可以不出现顶嘴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儿哈，
1: 嗯，
0: 它没有什么好的意义，它甚至会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
1: 嗯，
0: 会阻止我们孩子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
1: 嗯嗯，
0: 甚至会破坏我们好的孩子的人格的形成，就没有意义，
1: 哎，
0: 只是我们痛快的说来住嘴别顶嘴，
1: 是，
0: 对，
1: 就是不给，没有给到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和权利哈。据说呢，有不同反抗意愿的孩子，其实他们将来的发展也会有所不同。有这样一个实验，田姐我分享给大家哈。有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对200名2到5岁的孩子进行追踪调查，这200名的孩子分成了两个组，
0: 嗯，
1: 那其中100名他们有强烈的反抗的倾向，而另外的100名呢则没有这样的倾向。等到孩子到了青年期，调查发现前者也就是有这种反抗倾向的，他们呢有84%的人意志坚强，有主见，有独立分析判断事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而后者仅仅有26%的人意志坚强，其余的人呢遇到事情啊不能够做决定，也不能够独立承担责任。 啊，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啊，是这么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2: 啊、
1: 给到
2: 这是你
1: 家长
2: 你看到的一个资料。实事求是的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爱顶嘴的人，所以我看到很多东西，听到朋友的交流，我第一反应就说，那不一定
1: 也会质疑一下啊，
2: 对，质疑质疑。所以你这个分享，我首先觉得吧，他应该是有他的实验的设想。当然这个心理学的实验哈、啊、它是很难的，它跟自然科学的实验不一样、
1: 嗯、
2: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倾向于不要把孩子培养成所谓听话的孩子。
1: 嗯，
2: 之前我们也分享过过于听话的孩子、嗯、那还是刚才我们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形成他的自我意识是很危险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提供这个资料是很有意义的。
1: 他告诉我们，其实随着孩子的成长，孩子在顶嘴当中也是不断的在锻炼自己的思维逻辑的严密性。
2: 对呀、啊、因为他要一个人要在这世界上最终生存哈、啊、他永远都是要形成自己的判断的。
1: 嗯，
2: 我记得我的儿子大概是上高中之后吧，我就开始跟他转一些貌似比较深奥的哲学方面的话题。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聊，我说孩子，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形成自己的判断，不要轻易的被裹挟。我现在都记得我儿当时的反应，他似笑非笑的看着我说，我相信了你的观点，是不是就被你裹挟了？
1: 对、啊、太有意思
2: 了。于是他用我的矛刺了我的盾，现在我也没有想出破题的那句话。
1: 看来他不容易被裹挟。
2: 对对，所以我的体会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允许他说话让你挺恼火，他毫不留情的拆穿了你逻辑上的漏洞，然后甚至看出了你人性的弱点。但是当你真正给孩子这个机会啊，也甚至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就有些东西你可能你的人格也好，你的观念也好，就挺僵化的。
1: 是，
2: 可是孩子这么用这个一个小手指用一句所谓顶嘴的话破了你的内功之后哈、啊、你就会发现哈、啊、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看到的是事情的真相，
1: 是
2: 世界的真相。
1: 是另外一个，
2: 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对，
1: 其实我们也应该勇于挑战一下哈，就不要怕被别人刺破我们的这个盾。其实有的时候换而言之，田姐，孩子不反驳，沉默的去对待，这也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2: 对呀、啊、那是一种被动攻击，在心理学上叫被动攻击。实际上就是，哎呀，你说你的吧，我懒得搭理你。现在你看很多家长反应特别多的说叫磨蹭拖延，是吧？不把自己的是这个自己的事情当回事儿，实际上很大意义上是种隐形攻击。就你太当回事儿了，那都是变成你的事儿了，我也抢不回来。还有的家长有种误区呢，就我天天督促你啊，天天批评你，否定你，让你做所谓正确的事情，一旦你做了，家长说你看，没有我能行吗？我不那么说他能做到吗？
1: 非得印证一下。
2: 对，所以说孩子左右都是个死，这个死是带引号的哈。
1: 是，
2: 就是如果我听了你的话是你的功劳，如果我没听你的话是顶嘴和不听话。我哪有出路啊。
1: 对
2: 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没有出路了。
1: 是
2: 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哈，这是一个健康的沟通方式。
2: 对对，如果要建立一种良好的亲子关系，我们首先当然是言传胜过身教呀。如果夫妻间，你看一个家庭哈，夫妻间能够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谈话，你看夫妻间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又能够夫妻又能够跟孩子之间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允许他表达自己，那你看这样一个家庭啊，那他亲子关系也好，所谓的学习和成长也好，可能都不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的难了。
1: 那我们家长其实要做的就是我们把底线标注清楚，我们要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然后来引导孩子去形成自己的这个沟通表达方式，更有逻辑的这个沟通表达方式。
2: 对，
1: 也能在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之上， 在与他人交往当中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关系
0: 啊。对对对、嗯、是这样的。你看哈，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带孩子去学口才什么这个那个的哈、嗯、其实很多所谓的口才的培训是一种表演的一种功能性的培养。
1: 是，
0: 我个人建议在生活中哈，家长要注重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就是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有效的顶嘴，科学的顶嘴哈，我们还使用了顶嘴这个词儿，暂时使用一下吧哈。
1: 嗯，
0: 其实呢我们用一个准确的表达叫有效的表达。
1: 嗯，
0: 有效的表达是一个人一个重要的能力啊。
1: 嗯，
0: 因为你看你不仅生活在家里，你能跟父母有效的反馈，那将来你在工作岗位上跟上司跟领导跟下属

0: 同事、跟朋友、跟亲戚，怎样不卑不亢、有效的交流，守住自己的边界，那又能融入到集体中去。实际上，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啊。
1: 嗯嗯，
0: 我们要形成，要培养孩子这种好的语言，要培养孩子这种有效沟通的能力。
1: 嗯，
0: 这种语言表达的方式，那我们不妨从把我们家庭中的顶嘴这两个字删掉开始。
1: 嗯，从今天开始就把顶嘴这件事儿删掉，
0: 不管是从意识中还是生活中，我们一起删掉。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下午四点
1: Four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4: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4: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6: 杜绝森林草原火灾，保护绿色家园。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9月25日18点时起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板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 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9: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5: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9: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5: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

走过一座城市，看过这里的山川风物，听过这里的故事，其实最能够触摸到一座城市温度的，往往藏在舌尖之上。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啊，走进杭州当地的烟火餐桌，去聊聊这里独有的味道。今天呢，我们要了解的这道菜呀，叫做叫花鸡。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叫花鸡到底算是浙江的杭州菜还是江苏的常熟菜？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啊，在这两个城市里，叫花鸡都算是当地的名菜。那么在杭州啊，做叫花鸡出名的楼外楼饭店，这家店呢，在1848年就已经矗立在西湖边了。而常熟传说中最早卖叫花鸡的山景园饭店是1890年才建成的。要这么看呢，总觉得叫花鸡可能还算是杭州的名菜吧。说到现在，您是不是还不知道啥叫做叫花鸡呢？首先啊，你得知道啥是叫花子。叫花子呀，就是乞丐，指的是无法自力更生，不得不靠乞讨谋生的流浪汉。那为啥叫叫花鸡呢？其实原本的说法啊，是叫画子，叫画是个动词，意思呢，是以喊叫的方式乞讨食物。元代戏剧家张国宾的《河汉山》中就有一句，我饶得他后向前街，教化些剩汤和这残菜。渐渐的啊，人们就将教化剩汤残菜的人称作教化子了。再后来，这个称呼越来越世俗化，就变成了教花子。而叫花鸡呢，不管起源自哪里啊，最早的传说应该都来自一个不知名的叫花子。据说啊，是一个叫花子得到了一只鸡，但他没锅没灶，只能用泥巴和荷叶把鸡裹起来，直接扔火里烧。本来想烧熟了吃就行，万万没想到啊，这样烧出来的鸡扒开泥后肉嫩汁儿多，香飘十里。于是啊，这种做法就在叫花子中流传开来了，那这个菜也就被叫做了叫花鸡。而这种吃鸡的方法，如果要选一个代言人，形而破貌而破的济公就非常的合适了。所以呢，现在关于济公的影视剧当中常常会出现济公拿着叫花鸡的形象，您还记得吗？

现在您要是想吃叫花鸡啊，可不需要自己裹泥巴这么麻烦。叫花鸡呢是杭帮菜馆子里啊必备的菜品，通常呢做起来都非常的讲究。鸡要先好好的腌制，肚里塞上香菇等各种材料，再用从西湖里采集的荷叶包起来，装进专门的容器当中，最后呢裹上泥去烤。上桌的时候啊，初看这道菜呀、啊、是个大泥团儿，边上往往还放了一个小船儿，要请您啊先捶一下，服务员才当着您的面儿，或者是端到后厨去打开泥封，然后请您来吃。总之呢，仪式感是非常强的。对于杭州人来说啊，最爱吃的鸡倒真的不是叫花鸡，而是无声烤鸡。这没啥故事的烤鸡，一旦出炉啊，就香气浓郁，起码要飘半条街。无声烤鸡也是很多杭州人最美好的童年回忆之一，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去买。很多杭州人小的时候最大的梦想呢，就是春游的时候带上一只无声烤鸡。无声烤鸡一定要趁热吃，而且不能买太大的，要挑中等个头，在刚出炉味道最香的时候啊，扯下它的翅膀仔细的品尝，因为啊这就是整只鸡最好吃的部分了。食物都有最好吃的时间点，叫花鸡也好，无声烤鸡也罢，都是刚做好香气飘出来的时候啊，吃着最佳呢，您说呢？我们走遍山海，在旅途当中品读各地的风光与城市风貌，风景终究是静止的，真正的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气质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那说起杭州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西湖烟雨，是桂香满城，是温婉温柔的江南。大家沉醉于三潭印月的静谧，迷恋大运河流淌千年的文脉，欣赏钱塘江大潮波澜壮阔。可一座城市长久的魅力啊，从来不停止在眼前的风景。山水塑造气质，一方水土慢慢养育出独属于当地的人和当地的美食。所以呢，让我们看过山河啊，去尝一尝当地的烟火，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味道。那今天关于这座城市的见闻和它的独有美食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在欣赏风景的同时呢，也想了解一下当地的美食、当地的文化，可以跟小姨分享。小姨的微信是 FM965BYQ， 说说你的见闻，你想知道的，我们同样愿意听到。

呼。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

0: 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2: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今晚的巅峰名人堂奖项，让我们掌声有请 Bridge。 恭喜 Bridge， 站在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你最想感谢的是什么？
3: Okay. 小头皮。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声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一下深陷舆论漩涡当中的尊界 V800。日前受到尊界 V800 制动测试相关舆情的冲击，江淮汽车连续两天出现了股票的跌停。事发第一天股票依次跌停，当天股票报收于每股22.25元，跌幅达到9.99%。

而在前一天的江淮汽车收盘价格为24.72元，跌幅达到10.01%。可以说呢，遵纪了一脚刹车，也踩断了江淮的豪车梦。谁没有料到，一台定价百万级别的所谓高端的豪华级 MPV 核心安全短板，竟然会暴露在最为基础的刹车踏板上。三辆车同一个位置，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就在10月8号，节后开工的第一天，懂车帝发布了关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评视频。视频一经上架，就直接冲上热搜，随即江淮汽车股价瞬间跌停。在当天晚间，尊界汽车懂车帝均对该事件进行了回应。懂车帝方面表示，该测试视频当中的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是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场景之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为基础的科目之一。本次节目当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尚属首次出现，且连续3次实验都在同一个位置出现相似的断裂现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呢，尊界汽车也发布了官方回应，强调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标要求开发的同时，承诺进一步优化这一部件，并给用户免费升级。从回应的声明来看呢，尊界

但是令人感觉到蹊跷的是，疑似有华为的公关团队进行介入，目前懂车帝实测的视频在部分平台已经无法正常播放。此次争议的核心主角是尊界 V800， 这是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尊界品牌旗舰大型增程式 MPV， 也是华为五界矩阵当中定位最为高端的 MPV 车型，官方售价区间为76.6万到101.6万元之间。这款车型呢，也被华为方面寄予厚望。余承东曾经公开将其定义为跨代领先、全面领先的旗舰车型，更是直言其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MPV。就在国庆节假期的期间，于破阵还。然而高端圈层的品牌声量尚未落地，致命的安全破阵还。然而高端圈层的品牌声量尚未落地，致命的安全争议便接踵而至，这也让这款百万级豪车的口碑瞬间发生了巨幅的反转。根据懂车帝实测的内容，测试团队对于三台不同批次的全新尊界 V800 开展每小时100公里至静止的紧急制动测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三台车辆无一幸免，均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而且断裂的位置高度重合，断口形态也保持一致。其中第三台测试车辆仅经过两次全力制动便发生断裂，断裂时踏板峰值的力度仅为1612牛，而国标要求制动踏板承受要达到2000牛以上的载荷，并保持5秒钟不失效。但从数据上来看，测试力度远远没有超过所谓的国标上限。但具有对比性的是，同期参与测试的智界、保时捷、理想等多款车型，在踏板力均超过1600牛的工况下，连续完成6次全力制动，踏板及支架均保持完好无损。懂车帝方面呢，还引用了保时捷的设计规格，在强达3000牛的超强负荷下，仍然没有出现断裂或裂纹。事件发生了巨大的发酵，各方的观点也激烈交锋。制动系统厂家伯特利的董事长袁永斌表示，普通驾驶员无法单纯依靠正向踩踏把踏板踩断，视频里的损坏是测试员侧向发力别断了踏板导致，属于超出规范的滥用工况。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先进动力系统分会副秘书长邱进草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当面对突发异常时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永远是先把稳方向然后刹车减速，不应当建议公众踩刹车必须要力道适中，要找准角度，紧急情况下也要控制好力度等不合适的内容。事件引发网络热议之后，部分网友表示正常情况下刹车确实不会用这么大的力度，连续多次全力重刹以及发力点非正向本身可能会不符合国标的工况。但更多的网友认为，无论如何断了就是断了，高速驾驶出现紧急情况踩刹车的时候，多数人都会存在应激反应，把刹车一脚踩到底，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发生刹车被踩爆的情况，安全冗余设计是基础的基准。价格高达近百万，主打所谓的豪华智能和安全的尊界，曾经在宣发当中也多次强调远高于国标，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遥遥领先。

在事发当天晚间，尊界汽车作出官方回应表示，尊界汽车的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标准 GB21670-2025 以及 GB7258-2266 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的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

村井汽车方面还表示，用户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村井汽车仍然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村井汽车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已为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我们要注意其中的关键词，尊界选择的是所谓的为用户升级，而不是车辆召回。同时尊界官方还透露，将会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和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修复与补强，持续完善尊界汽车的安全体系。那么尊界呢，是江淮汽车实现自身高端化突围的核心载体。尊界 S800 在2025年上市初期曾经实现了销量的稳步爬升，一度让江淮看到了高端突围的曙光，但进入2026年之后呢，销量快速回落，月销长期徘徊在千辆以下，高端车型常态化走量能力是显然的不足。在今年九月份，尊界 V800、V680 两款全新旗舰级车型正式的规模化交付，本是品牌提振销量、重塑口碑的关键契机，却恰逢刹车安全争议的爆发，新车市场前景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在今年上半年，江淮汽车营收规模达到221.3亿元，同比提升了14.31%，规模净利润录得7.49亿元的亏损，较去年同期亏损减少3.09%，扣非后净利润亏损达到9.9亿元，亏损同比增加了8.22%，这也反映出在剔除各类非经常性亏损增益之后，江淮主业的亏损呢还在持续的扩大。现金流的压力呢，对于江淮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增额为-52.88亿元，较去年同期净流出扩大了21.4亿元，同比大幅下滑了68.03%，连续两期中报出现了经营性的现金大幅失血。高端化研发、产线升级、品牌营销的持续投入也在持续消耗资金，而高端车型销量不及预期，经营乏力让江淮的转型错融空间被持续大幅压缩。对于百万级的豪华车型而言，对零部件的结构强度、装配公差、可靠性的容错空间可以说是小之又小，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品控问题，对豪华品牌的口碑打击会被加倍的放大。而完全依托华为所提供的所谓豪华标签的江淮，显然并不具备独立支撑起百万车型豪华底蕴的能力。本次事件的争议点是部分由同一个供货商供货、使用相同材料的车型，仅尊界车型出现了制价断裂。那么事件根源究竟是属于设计的缺陷，还是零部件质量的问题，依然是有待厘清。懂车帝在10月8号发布的拆解信息当中显示，断裂部位为行业广泛使用的 PP 加 GF40 玻纤增强塑料踏板支架，尊界 V800 踏板支架转轴受力区域仅设置为单层的立板作为支撑。而与之对比的是，同款的供应商、同材质的问界和智界车型，该受力点则布置了2至3层的加强立板。尽管尊界方面表示，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并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但百万级豪车当中底线不仅应当以无用户故障为标准，更应当具备超出日常场景的冗余防护能力。在品牌向上突围的故事当中，尊界 V800 的安全争议让市场重新审视了华为和江淮的高端制造硬实力以及工程短板的体系。新品交付不及预期，主力车型销量持续低迷，主营业务也在持续的亏损，现金流持续承压，产品安全口碑不断受挫，压力层层叠加之下，江淮汽车能否度过重重难关？鸿蒙智行又将走向何方？张红呢，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也将会持续的带各位关注。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在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注意。

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做哪些检查呢？在上一期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轮胎和蓄电池的检查，今天呢，首先来说一下油液。油液呢也是爱车的生命之水，长途爬高坡、高转速、堵车、怠速、开空调、机油、冷却液等长期的处于高温的工况当中，油液损耗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对于燃油车型来说呢，机油一定要及时的查看一下机油的尺寸的液位，低于刻度的下限要及时补充同型号的机油，而机油如果发黑则需要结合保养周期来进行及时的更换。另外呢，冷却液是燃油车和电动车都会使用到的，务必要保证冷车之前来检查液位，同时呢，液位低于 MIN 也就是最低刻度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对应规格的冷却液。再有呢，就是玻璃水，高速上所打在车里表面的虫胶、灰尘消耗量都会很大，返程呢需要直接加满来保障挡风玻璃的清洁程度。再有呢，就是刹车油，刹车油呢虽然不需要及时的快速的更换，但是呢如果发现刹车油的油液颜色发黑混浊，一定需要到店内进行检查其中的含水量，如果出现刹车油超标的问题，还是要进行立即的更换的。

0: 现编。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
2: 眼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3: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

0: 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分享一首你最喜欢的许嵩所演唱的歌曲，欢迎各位呢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长虹就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虹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虹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眼睛

0: 我一生的。
1: 说请推荐一首你最喜欢的许嵩所演唱的歌曲。那么首先啊，超红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许嵩这位中国内地的歌手。他呢是1986年生人，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的管理系。从小就热爱音乐的许嵩呢，在2009年的时候呢，就独立出版了首张词曲全创作专辑《自定义》。在2010年出版了个人的第二张词曲全创作专辑《寻雾启事》。在一年呢，加入到了海蝶音乐当中，推出了第三张个人专辑《苏拉格》，没有底。那么2012年呢，发表了个人的第四张专辑，叫做《梦游记》。那么前四张专辑的发布呢，他的音乐才华也备受到国内乐坛专业人士的肯定，也成为了中国乐坛教授瞩目的音乐人之一，也掀起了松氏的热潮。那么许嵩呢，前前后后也是获奖无数啊，获得过中歌榜、中国华鼎奖、东方风云榜、音乐风云榜等权威的音乐榜单所颁发的最佳创作歌手、最佳唱作人奖等个人奖项，共计19次。同时呢，还应邀为游戏、影视剧等创作主题作品。那么咱们就来看一下大家所比较喜欢的许嵩所演唱创作的歌曲都有哪些。第一来大卡报道的是豌豆脆啊，他推荐的是许嵩的素颜。

0: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听友豌豆脆所点播的许嵩的《素颜》。这首歌曲呢是许嵩和另外一位女性歌手何曼婷共同演唱完成，这也是在2010年盛夏所推出的一首单曲，同时呢也是许嵩个人创作生涯当中极具国民度的一首合唱作品。这首歌呢是用一场男女视角的隔空对话讲透了成长里最轻柔也是最沉重的遗憾。年轻人呢最终学会了在岁月里如何去修饰面容和言行，却再也找不回当初素面朝天的那种纯粹的感觉。
1: 如果再看你一眼，是否还会有感觉？
0: 可以说呢，这首歌曲的作词

则啊，许嵩是用这种极具画面感的细节搭配起了清晰的时空对照。比如说呢，在歌词里又是一个安静的晚上，一个人窝在沙发里的这种独居的日常，轻轻地勾连起了自习室操场边的校园碎片。同时呢，歌词当中的当年素面朝天要多纯洁就有多纯洁，和抹了几层粉的当下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写的从来不是化妆不好，而是借用素颜作为隐喻，把那些不用掩藏的情绪的时刻，那些笨拙又真诚的相处，那些不用权衡利弊的喜欢，才是素颜真正的指向的状态。我们的听友夏臭不是说不太认识许嵩啊，其实呢，许嵩个人还是有不少比较经典的作品的，尤其呢是在80后和90后的青春回忆当中啊，确实呢，许嵩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我们的听友 Z 啊，他呢所点播的是《清明雨上》和《惊鸿一面》。

0: 心理上来自于许嵩，这是2009年收录在他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自定义》当中，是他早期中国风的标杆之作，也是无数人青春记忆当中关于古风音乐的最初的记忆之一。在这首歌曲里呢，许嵩是借用着清明时节的蒙蒙雨意，把中式思念里的克制深情揉进了每一缕的雨丝当中。
1: 长头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
0: 在歌词上啊，许嵩呢是用水墨式的白描铺就出了江南烟雨的空气画卷，处处都藏着思人的怅惘。开篇窗透初晓，日照金桥，云自遥，三两笔呢就勾勒出了后院的清寂。而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封笔则悄悄地把时间重量埋进在细节当中。

0: 这期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是全歌曲当中情绪的出口，也把阴阳相隔的失重感写得克制而又汹涌。在作曲和编曲上呢，许嵩同样是贴着雨的质感来生长，同样是由他一人操办完成。旋律呢是以五声音阶为基底，婉软柔弱，同时呢主歌又如同低语诉说当中那么带着雨丝一般的细碎的情绪。
1: 远方有情悄然空灵，
0: 当时呢才22岁的许嵩声线里还带着一些少年人的温润和青涩，咬色呢非常轻软，转音听起来呢也很自然。
1: 月影重重，烟花几重，烛花儿红。
0: 听友 C 呢还推荐了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惊鸿一面》，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惊鸿一面来自于许嵩和黄龄二人的共同演绎，这首歌曲呢被收录在2014年许嵩的个人专辑《不如吃茶去》当中。这首歌呢也是许嵩在中国风创作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男女对唱的作品。歌名呢是取一次《洛神赋》，翩若惊鸿，表面呢写一场柳下抚琴一见倾心的古典邂逅，内心呢却藏着淡看淡功名，取舍当下的人生的一种境界。我们再来看一下小孩子他推荐的自己最为喜欢的许嵩的歌曲呢，叫做《有何不可》。

歌曲《有何不可》同样收录在许嵩于2009年所发表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自定义》当中，这也是他早期作品里啊极具反差感的一个甜系的代表作品。这首歌曲呢，不同于同期作品当中常有的一种冷清和中式的婉转，卸下了所有的叙事的包袱，以最为直接的柔软的姿态，把青年人藏在日常里的这种细碎的浪漫唱成了谁都懂得心动的模样。

0: 好的，伴随着许嵩的这首经典的歌曲《玫瑰花的葬礼》，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将会继续您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1: 在树下，透过茂密的枝叶，又看到它清秀的影子；或者在公园的亭子里，你刚探出身，一片翠木般的清风就张挂在亭子的飞檐上。如果站在湖边，它那粼粼波动的倒影常常能引起你好一阵的遐思。这样桂林山水总是无时无处不在你的身边，不在你的眼里，不在你的心里，不在你的感受和思维中留下它的影响。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
1: 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

0: 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班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农村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局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目前在市场的比较混乱的一些侵权行为的进行一些综合的整治，最后能达到既保护生产者又保护消费者的一个作用。
7: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严厉打击搭便车、报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针对直播带货以及电商平台中农产品销售存在的产地不符、报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8: 这些平台，因为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只有你才能审核通过。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

0: 今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1: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0: 尽全以网通办以站式零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2: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申请引领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朝辉：
4: 引领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引领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5: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7: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6: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直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8: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9: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0: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1: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2: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就是这几天了、天气很好。
13: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14: 客人派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2: 国际金价9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

0: 十月九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1: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0: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2: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3: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5: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容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容大概是9万吨。
4: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7: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8: 放到沙子掉了。
7: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9: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而且还有一个然后衣服的消毒。
7: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9: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7: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9: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0: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7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

0: 港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77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3: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5: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6: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4: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7: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4: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美元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但被法院驳回。
2: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0: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九个月同比下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淑楠、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营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3: 安全生产，牢牢。

0: 戏，生命不能当儿戏。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起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我。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粟米三餐可饱，醋意几丈能温，吃穿以外是闲人，何必劳心惹恨。清白传家堪敬，慈祥到处人亲，财多未必养儿孙，乱世多为祸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了一段《灞桥挑袍》，说的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辞别了曹操，去河北寻找自己的兄长刘备。到后来赤壁鏖兵之后，曹操大败，是荒走华容道，这个时候呢，关羽又放了曹操一马。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小楼陪您，咱们共

0: 前去
1: 府的兵将全派到那关公的帐下，皱眉头问军师

将军，先看你能征断胆刀马好，许我瞧你不能到前去当朝。关公闻听火冒张冒，尊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桃园结拜了，我在何人的手内弯落我下招，破个黄金则不少，只杀得张角望明而逃，温酒也曾把华雄斩，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斩颜良朱温仇，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刀把桥，桥过袍我无关连打

包藏过了多少、难道说这小小

朝放了这乡上的人头，张尊领教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物把某交？孔明说：当真你去，曹操拿到我军

天朝，我命你把守在花荣道，立着高，还把那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不来定计，怕人家知晓。且为何酒点火焰，进火煎熬，明明白白舍不得。

忙把话道，收听后有几句言语我要你记着，并说有云

见叫官听，你与我看过了那盔甲包，吩咐声马童把坐骑的给我备好，换周仓扛过青龙偃月刀，带领着五百小高手在那华容小道前去挡曹。我不言那关公他把守着华容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逃兵望营而逃，正往前走有条出路，可笑那个周郎他的那个计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的好跑，第二笑被张飞他是赶了一个魂魄飘，无奈够奔华容道啊啊，前边的那火焰那银河那树上。

0: 着亮的并没派华龙刀，这是西张生是那和我曹，我今天定要走华龙刀，可不上诸葛亮他的那个金龙牢。
1: 快走吧，你怎么老轰我呀你？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2: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1: 为什么不回家呀？
2: 你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2: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1: 哎呦，因为什么不理你啊？
2: 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
1: 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2: 我这种事，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1: 哦，一洗脚就来灵感。
2: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上倒上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游，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1: 怎么了？
2: 再续点凉水。
1: 好。哎呦，原来是水太烫了。
2: 好，这是天才的表现。
1: 是啊，
2: 这是名人的同感。
1: 哎呦。
2: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1: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2: 巴尔扎克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1: 哦，这位爱喝甜的。
2: 你知道大仲马吗？
1: 那是文学巨匠。
2: 大仲马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才写得出来。
1: 他还认色儿。
2: 我还知道有一位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他才能提笔。
1: 泡着写。
2: 我还知道有一位诗人，他非得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1: 你怎么净研究这些个？
2: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我才有灵感。
1: 你这净学着臭毛病。
2: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1: 怎么样？
2: 我回答了她。
1: 怎么回答？
2: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我怎么诗啊？
1: 这么想。你母亲说什么呀？
2: 我妈说你可够湿的了。你看看你那鞋里边那鞋垫都湿透了。
1: 还是汗脚。
2: 还说什么我不懂。我从小我就教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啊，
1: 脍炙人口的唐诗。
2: 我说妈妈，你看你落后了，你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1: 应该怎么描写呢？
2: 听听我们这种诗人来描写月亮。
1: 那我们听一听，
2: 给你朗诵一下。
1: 好
2: 啊，快擦。
1: 怎么了？
2: 我把洗澡盆给踹翻了。
1: 对，你是有病
2: 啊。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是秋波，是感情，我糊涂了，神的精灵，
1: 这叫月亮诗啊。
2: 我妈说你糊涂了，我明白了。你小子病得不轻啊。
1: 真是，
2: 你瞧着大晚上的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儿大点，胆儿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1: 你真让老人费心。
2: 一转身他走了。
1: 那是不爱理你。
2: 哎呀，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他怎么理啊。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1: 怎么着？
2: 倒水。
1: 我还倒水呢。
2: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这时候呢，我爸爸从屋里出来了。孩子，你叫谁草夫呢？管你妈叫草夫。你妈是草夫，我是什么呀？
1: 那就是花夫了。
2: 真是的，这么大个子一点道理都不懂。你做什么诗啊你？人家诗言志。诗里有生活，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
1: 对，
2: 诗能阐述人生的哲理，你胡皮乱凑那是诗吗？像你这样的诗啊，那我也会写。
1: 哦，你父亲也会写。
2: 你不行，我给你哺乳一首。
1: 你父亲怎么哺乳的？
2: 哎呀，我父亲站在那儿朗诵上了。
1: 哦，
2: 听着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蟹宝盖三点水，竖心立道走之。
1: 没一个整。
2: 我惊呼起来了，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1: 没了。
2: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我
1: 真是的。
2: 你什么呀你啊？你老老实实啊，你给我洗你的脚吧你。
1: 回去这水又凉了。
2: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1: 是啊，
2: 我又朗诵上了。
1: 怎么朗诵的
2: 啊？生活道德爱情。

0: 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老头脸上的准星，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1: 真响了，
2: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1: 你真能折腾呀，
0: 多美的境界，多美的诗句呀、啊、让我们欢呼吧，倒水
1: 还倒水呢，
2: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了水，
1: 瞧瞧，
2: 可是嘴里头数了我，
1: 怎么说的？
2: 哎呀，我的师弟，
1: 哎哎，怎么管你叫师弟呀、啊？
2: 做师的弟弟，师弟呀、啊，
1: 好嘛，
2: 他管我叫师弟，有点讽刺的味道。
1: 哦，
2: 我没客气，我叫他师姐。
1: 你姐姐也会写诗？
2: 不是，我洗脚水把他鞋都给泡湿了。师姐，
1: 我一点亏不吃。
2: 我说师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我所以叫你师姐。
1: 嗯，
2: 如果不然的话，
1: 怎么样？
2: 我可以小一点声叫你。
1: 那管什么呀？
2: 我姐姐说，哎呀，你爱怎么叫怎么叫。
1: 嗯，
2: 我觉着你应该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
1: 对，
2: 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1: 哦，你是半文盲啊？
2: 你听这叫什么话？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1: 是，
2: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
1: 指的什么呀？
2: 就是前些日子我看那个电视连续剧、那个蹉跎岁月的题目我念错了。
1: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2: 我不认识。
1: 你怎么念的？
2: 我念成咔嚓岁月。
1: 咔嚓，嗨，这挨得上吗？
2: 我当时我有原因吗？
1: 什么原因呢？
2: 我不是不认识这俩字吗？
1: 不认识，别胡念
2: 了，别胡念。我当时跟我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吧？
1: 嗯，
2: 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1: 这叫失蹄啊？
2: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
1: 什么诗句啊？
2: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1: 不。这是诗吗？
2: 这是诗。我跟你讲，我诗人的脑筋有时候很乱呢、啊。
1: 哦，
2: 我念错字，我当然有原因了。比方上次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你说这我能不会念吗？我念错了，那
1: 等等，这"中国人民银行"都念错了。
2: 别给我打听我一时的失蹄，
1: 这叫失蹄呀、啊？
2: 我
1: 怎么念的？
2: 我
1: 什么叫走嘴呀、啊？
2: 我中国人民银行，
1: 你念什么了？
2: 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1: 哎，狠行啊！
2: 我也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吗？
1: 别找辙了，就
2: 我姐姐听扑哧乐了。我的弟弟，我告诉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
1: 对了，
2: 您听听，这是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1: 这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2: 我得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我回答他。
1: 怎么回答
2: 他？啊，快嚓！
1: 怎么了？
2: 洗脚盆又倒了。
1: 得，你看你这种折腾，
2: 倒水
1: 还倒呢。
2: 这时候听见一个声音，不给他倒。
1: 谁说的呀？
2: 我听得出来。
1: 谁呀？
2: 这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讲的。
1: 哦，你哥哥来了。
2: 只听见他噼了啪嚓稀了哗啦的走了进来。
1: 怎么这声啊？
2: 他趟着水进来的。
1: 呵，你这屋子让你给折腾。
2: 回头一看，
1: 嗯，
2: 他拿着一个胆把子。
1: 哎呦，要打你啊！
2: 我从小我落下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2: 看见有人举着胆把子冲我来，我就有心灵上的颤抖。
1: 嗯，怕挨打。
2: 我说你干什么？
1: 你哥哥说什么呀？
2: 我哥哥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打你，我在收拾屋子呢。
1: 哦，
2: 你看看你干什么呢？啊，我说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做你那个歪师，你就瞎做。你那个要是师的话，本身对师就是一种亵渎。
1: 对了，
2: 你说你师里能表现什么？
1: 你不是说表现自我吗？
2: 表现自我，你表现的够可以了的。
1: 嗯，
2: 啊。还告诉我什么你诗里有人的价值，你脱离这个社会你谈什么价值啊？你看你在这屋里头光光大家都为你服务，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三盆
1: 啊，
2: 你看你把这屋里闹得你跟抽风的似的，你还做事呢，还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你就做你那个臭诗，真是。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1: 怎么要让洗了？
2: 他这味儿我受不了啊。
1: 得，还得给他倒水。
2: 没人给我倒水，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进去。哎呀，哎呀，
1: 灵感来了，
2: 差点没把我烫死。
1: 你倒寸着点啊。
2: 这时候我哺乳诗出来了。
1: 当着你哥哥还敢哺乳？
2: 我刚要朗诵，
1: 嗯，
2: 我哥哥把胆巴子举起来了。
1: 害怕了吗？
2: 我不能怕。
1: 哦，
2: 当当当，我回击了他。
1: 怎么回击的？
2: 我说哥哥哥哥，你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1: 你
3: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哺乳诗》，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单口作品，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一个小段子，叫做马虎人。哎，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到底有多马虎。
4: 我叫马三立，观众们对我挺熟悉，大家都是我的老观众，在座都是我的老领导了啊，就是对我抬爱。 咱们春节联欢晚会。

我很高兴，咱们进入这个庚午年了，马年了。这马年是咱们姓马的、属马的，这就要是增加这精神百倍，更应当努力的工作呀。在座的同志们，所有的观众、听众们，全家都算上，谁家里有属马的全算上，我们就应当在这90年工作岗位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掀起来很极大的干劲儿，这万马奔腾啊，就应当有马拉松的干劲儿，千里马的精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任务上要保证了超额完成任务，马到成功。我在此借这个机会。

我说个笑话吧，啊，说个笑话，让我说个带马字儿的，带马字儿的笑话，我想说个什么呢？说一个马虎吧，马虎人，这人姓马，啊，马老二，马老二，名叫马虎，我也姓马，跟我不是一家子，这咱们就分清了，得听明白了啊，跟我可不一码事，哎。我马三立，我跟这个马虎眼马老二这不一码事，我是跟这个马连良是一家子，唱歌是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子，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马虎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马寡妇开店呢，这个是那个马季啊，马宗慧啊，他们都是一家的。咱们得把它分清楚了啊。就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儿，溜着溜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你瞧这儿清静没人，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系裤子往前一瞧，忘了这棵大树了，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单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还生气了，回到家呢，到家找不着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的？进来，进来呀、啊！马虎一瞧，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你撑着里边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了。到屋里瞧，墙上挂个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啊，白毛女，媳妇，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呀、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没？没到，你请，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没？没到，待会儿还问，到德州，你请坐。到底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着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儿挺长，看，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老头你说怎么着，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挠我腿干嘛？挠你呢？他不说，我锁不脸，你锁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呢？哎呀，对，刚一低头，瞧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我接小手。老大说，不是，厕所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说，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刚坐那儿，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

0: 说，哎，我的帽子，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对对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啊，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于是不是德州，沧州，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都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转悠转，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就看着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的，心说这小子弄相片跑这卖了，你得回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这你不跟我自己不跟我打招呼，你不告诉我这卖我去，嘿，多少钱这个？四毛，给四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着别人，别人弄走怎么办？瞧，媳妇说，谁什么相片，你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刚出了两天又搞一个，哪儿不臭娘们儿，这德行，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这相片有人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马虎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工程建设后将有效补齐港区杂货装卸短板，完善铁水联运物流体系，降低临港钢铁产业物流成本，带动区域就业增收，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
1: 为促进营口地区酒店服务整体水平提档升级，培养酒店服务行业高素质人才，10月9号工匠杯2026年营口市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市酒店服务行业技能大赛在营口一江南酒店举行，来自全市各大酒店的30名选手参加比赛。
2: 本次大赛为个人赛，设客房服务和中餐服务两个赛项，由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竞赛两部分组成。其中理论考试重点考核选手应知应会的业务知识，占总成绩的 30%， 实际操作重点考核选手现场作业能力、现场处置能力等，占总成绩的 70%。 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两名。大赛由营口市总工会、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鲅鱼圈区总工会承办，市总工会领导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屈兴群参加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0: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即

0: 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我们人体的颈椎啊，在时光重压和衰老退化规律影响下，

手中抵满50下，把手掌一伸，5毛钱。我是给呢还是不给呢？笑骂他，你这样也值5毛钱吗？他说，那就再加50下，我就要去写功课了。我说，免了免了，5毛钱我也不能给你，我不要让你觉得挣钱是这样容易的事，尤其是给长辈做一点点事，不能老是要报酬。他撅着嘴走了，我叹了口气，想想这一代的孩子再也不同于上一代了，要他们鞠躬如也的对长辈仗履追随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中老年人，第一是身体健康，吃得下，睡得着，坐得动，跑得快，事事不要依仗小辈，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无限的孤单、寂寞、失望、悲哀。我却又想起自己当年可曾尽一日做儿女的孝心。从我有记忆时开始，母亲的一双手就粗糙多骨的，她整日的忙碌，从厨房忙到稻田，从父亲的一日三餐照顾到长工的接力，一双放大的小脚没有停过，手上满是裂痕，西风起了，裂痕张开红红的小嘴，那时哪来像现在的主妇们用萨拉托、新奇洗洁精等等中性去污剂，洗刷厨房用的是强烈的碱水，母亲在碱水里搓抹布，有时疼得皱下眉，却从来不停止工作。洗刷完毕，喂完了猪，这才用木盆子打一盆滚烫的水，把双手浸在里面，浸好久好久，脸上挂着满足的笑，这就是他最大的享受。泡够了，拿起来，拉起青布围裙擦干，抹的可没有像现在这样讲究的化妆水、保养霜，他抹的是他认为最好的滋润膏机油，然后坐在吱吱咯咯的竹椅里，就着菜油灯眯起近视眼看他的花明宝卷。这是他一天里最悠闲的时刻，微弱而摇晃的菜油灯，黄黄的纸片上细细麻麻的小字，就他来说实在是非常吃力。我有时问他，妈，你为什么不点洋油灯呢？他摇摇头说，太贵了。我又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爸爸书房里照着明亮的洋油灯看书呢？他更摇摇头说，你爸爸和朋友们作诗谈学问，我只是看小书消遣，怎么好去打扰他们。他永远把最好的享受让给爸爸，给他安排最清静舒适的环境，自己在背地里忙个没完，从未听他发出过一声怨言。有时他真太累了，坐在板凳上捶几下胳膊与双腿，然后叹口气对我说，小春，别净在我跟前绕来绕去，快去读书吧，时间过得太快，你看妈一下子就已经老了，老得太快，想读书已经来不及了。我就真的走开了，回到自己的书房里，照样看我的《红楼梦》《黛玉笔记》，老师不逼，绝不背《论语》《孟子》。我又何曾想到母亲勉励我的一番苦心，更何曾想到留在母亲身边给她捶捶酸痛的手臂。40年岁月如梦一般消失，浮现在泪光中的是母亲憔悴的容颜与坚韧的眼神。今天我也到了母亲那时的年龄，而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接触面是如此的广，生活是如此的匆忙，在多方面难以兼顾之下，便不免变得脾气暴躁，再也不会有母亲那样的容忍，终日和颜悦色对待家人。有一次我在洗碗，儿子说，妈妈，
你手背上的筋一根根的，就像地图上的河流。

有，他真会形容。我停下工作，摸摸手背，可不是一根根隆起，显得又瘦又老。这双手曾经是软软细细白白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它变得这么难看了呢？也有朋友好心地劝我用个女工吧，何必如此劳累呢？你知道吗，劳累是最容易催人老的。可不是，我的手已经不像五年前十年前了，抹上什么露什么霜也无法使它们丰润如少女的手了。不免想，为什么让自己老得这么快，为什么不雇个女工给自己多点休息的时间，保养一下皮肤，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些。可是每当我在厨房炒菜，丈夫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夸一声好香啊，孩子放下书包就跑进厨房喊妈妈今晚有什么好菜，我肚子饿得咕噜噜直叫呢。我就把一盘热腾腾的菜捧上饭桌，看父子俩吃得如此津津有味，那一份满足与快乐从心底涌上来，一双手再粗糙点又算得了什么呢？有一次我切肉不小心割破了手，父子俩连忙为我敷药膏包扎，还为我轮流洗盘洗碗，我应该感到很满意了。想想母亲那时，一切都只有她一个人忙，割破手指流再多的血她也不会喊出声来，累累的刀痕谁又注意到了呢？那些刀痕不仅留在她手上，也戳在她心上，她难言的隐痛是我幼小的心灵所不能了解的。我还时常坐在泥地上撒赖刷胶，他总是把我抱起来，用脸贴着我满是眼泪鼻涕的脸，他的眼泪流得比我更多。母亲啊，我当时何曾懂得您为什么哭。我生病，母亲用双手揉着我火烫的额角，按摩我酸痛的四肢，我梦中都拉着他的手一刻都不放开，那双粗糙而温柔的手。如今电视中出现各种洗衣机的广告，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她看见了海龙、妈妈乐等洗衣机，一按钮子左旋转右旋转脱水，很快就可以穿在身上，她一定会眯起近视眼笑着说花样真多，今天的妈妈可真乐呢。可是母亲是一位永远不肯偷懒的勤劳女性，我即使买了一台洗衣机给她，她一定连连摇手说别买别买，按电钮究竟不及按人钮方便，机器哪能抵得过双手万能呢？可不是吗，万能的电脑能像妈妈的手炒出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菜吗？这里是丽人榜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告诉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一篇和旅行有关的文章，题目为最讨厌的旅行态度。一个朋友问我，在旅行中你最讨厌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有没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观念。他这一问，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总结一下，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来都来了。这是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一句旅行口头禅，就是因为这四个字导致了很多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美味的饭店，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看的景点，有知名度却没有任何可欣赏性的演出，永远都人满为患。这些排队的人都是怎么想的？答案很简单，每个人都一样，来都来了。来都来了包含着无奈和侥幸。无奈是因为可惜之前已经花掉的时间和精力，想着如果最后没有做完这个动作，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侥幸是因为我们还会在内心存有那么一点希望，万一事情并不像我们自己预想的那么差。

但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不信你可以问问自己，在来都来了之后，你通常是真的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还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第二句话是，跟我想象的一样，我去普罗旺斯，明明对面一共就那么几小株薰衣草，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照片里拍出万亩薰衣草浪波动向天边的样子，然后附上，哇，来到了梦中的普罗旺斯，和想象中的一样美。而事实却是，那几株薰衣草少得都快找不到了。我去苏梅岛，明明岛上人满为患，一些人却一定要在特定的瞬间，用特定的角度拍出自己在海滩上悠闲地看书或踏浪的样子，然后附上，安静而美丽的苏梅岛就是我想象的那种模样，在这里连时间都停止了。事实是，他面前的人都快多过浪花了。为什么他们要说谎？明明眼前就是另一番景象，可是他们的照片中一切都是完美的，与梦中的一致，是没有缺憾的。这样的照片和配文，到底是他们在骗别人，还是在骗自己？他们的旅行是为了让自己愉悦，还是为了让别人看到照片？最后一句话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东京迪士尼是迪士尼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最赚钱的一个度假区，每天都人满为患。到了那儿，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人用飞快的速度穿行在不同的游乐项目之间，他们有着全能的攻略，知道两点之间最近的路线，知道什么项目在什么时候排队的人少，知道哪些项目可以省略，哪些项目必须参加。他们通常只会在这里待上一天的时间，而这一天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来了，要玩够才行。因为这样的紧张感，我们开始害怕来不及，开始不愿等太久，开始抱怨好紧张。本该是好好享受的旅行，被紧张、焦灼、不耐烦所引导。诚然，有些地方你一辈子可能真的只会去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你才更应该好好享受它。如果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玩玩上，就没有精力玩了。在我看来，这样就真完了。听完了这篇关于旅行态度的文章，不知道你对旅行又有着怎样的态度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当然，如果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存勖在博乡大败梁军，镇定二州的军队也跟着出了气了。平常总受梁军的欺负了，这回呀得好好往回找不找不。一场大战下来呀，气也出了，地盘也收回来不少啊。能把地盘收回来，能打胜仗，还得靠晋王李存勖呀。王戎、王楚直俩人一想，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们呀跟朱温这小子决裂了，保晋王得了。放下河北这边，咱们再说山西。朱温领着三万兵啊，要袭击太原府，被武太保李存江给堵截在秦城了。五千对三万，众寡悬殊啊，明刀明枪，绝无胜算呐。武太保李存江呢也有主意，凉兵做饭要烧柴，战马要吃草，每天都得派人出去打柴割草。李存江啊就派丁慧出去骚扰他们，抓住了以后就把军装号坎啊给扒下来，人还放回去。接连三天，梁军的后勤兵啊一无所获，朱温不干了，派一千骑兵跟着一块去保护后勤兵。哎，这回可正中下怀，丁慧呀把这一千骑兵又给抓住了，把军装号坎一扒，跟李存江交令。李存江又让丁慧点两千军兵，换上凉兵的衣服，多带引火之物到凉营之内去放火呀，还得大声嚷嚷着说晋王从河北回来了，要保卫太原府，捉拿朱温。主意商量好了，转眼

就天黑了，李存将丁慧顶盔挂甲，带好了兵刃，2000军兵呢，1000人穿好了后勤兵的衣服，1000人穿上骑兵的衣服，带上柴火干草，假装是打柴割草回来了。到了凉兵大营就叫门，守门的一看打柴割草的回来了，也没多想啊，盖门左右一分就把人给放进去了。李存江跟丁慧往前一催马，一左一右两条大枪对凉兵就下了手了。凉兵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纷纷中枪是倒地而死，死的是稀里糊涂的，到阎王爷那儿啊都说不清道不明。由于这些人穿的都是凉兵的服装啊，进去以后到处乱跑，往帐篷和粮草车上放火箭。那位说五代时期就有火箭了吗？嗨，这火箭呢不是现在这火箭，咱前文书不是说了吗，李存江让军兵啊多带硫磺焰硝引火之物，这玩意儿绑在箭杆上，往出一射呢，这硫磺焰硝啊跟空气一摩擦，扑就着了，凋零箭带着火就射出去了，这不火箭吗？进军呢不光有火箭还有火车呢，什么火车呀，把这个柴火车干草车点着了，就往敌军军营重要的道口推呀，堵塞交通，想救火都救不了。李存江这2000兵这个忙活呀，放火杀人嘴上还得喊呢，可了不得喽，晋王从河北带兵回来了，有镇州的，有定州的，有沧州的，还有同台府的，得有20来万呐，说要保卫太原府，捉拿大燕皇帝呀，快跑吧，再不跑可就来不及了，你瞧这火放的哈，都烧到家门口了。上回咱们说了，梁军博襄大败的消息已经在梁兵大营当中给传开了，现在晋军黑更半夜的这么一嚷嚷，嚷嚷的跟真的似的。有句话叫三人成虎啊，说假话的人一多了，这就变成真话了，梁兵是不得不信呐。军营这一乱套，立刻有人报告朱温，启禀陛下大事不好了，李存勖带领河北联军20万杀回山西了，还请陛下定夺。朱温在黄罗帐正在这儿看歌姬跳舞奏乐呢，端着小酒喝得还挺美，忽然军兵进来这么一说，吓得他吧唧酒杯都掉地上了，拿手一指这军卒，你待怎样，再说一遍。启禀陛下，李存勖带兵20万杀回来了，他的先头部队呀都进了咱们大营了，正在四处杀人放火呢。哎呀，气死我也，李存勖回来的也太快了，马上传朕的旨意，让寇偃卿牛存杰前来保驾，晋军太多了，咱们干不过呀，立刻撤兵吧。军卒出去告诉寇偃卿牛存杰，俩人得到了口旨了，也不救火了，赶紧召集3000控鹤军，5000落雁都，也不管其他军队了，保护着朱温往汴梁逃窜。控鹤军是什么呀？控鹤军相当于皇宫大内的御林军呐，是皇上身边的禁卫部队，不打仗呢就守卫皇宫大内，一打仗呢跟着皇上出来当贴身护卫。落雁都又是干什么的呢？落雁都啊是朱温的一支特种部队，这些人呐也都是能征惯战，一个顶10个的主。其实啊在中国的古代就有好多的特种部队，那特种部队呀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在战国时期，秦国呢有瑞士，这瑞士啊可不是外国的那个瑞士啊，是尖锐的锐，士兵的士。魏国呢有魏武卒，隋唐时期有罗艺的燕云十八骑，李世民的玄甲兵，到了唐末五代时期呀，各个藩镇也都有自己的特种部队。朱温有落雁都，李克用有横冲都，杨行密有黑云都，还有好多呢。
这就跟

本书关系不大了，咱们就不一一细说了。总而言之吧，谁都得有点厉害的部队。返回头来，咱们还说这朱温，一听李存勖带回来20万军兵，真是给惊呆了。自己满打满算才3万人，对抗20万军队，那不是螳臂挡车，鸡蛋跟石头碰吗？他是惶惶如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没黑夜没白日的跑啊，直到过了魏州，这才不跑了。怎么了？到了自己的地盘了。魏州有金吾卫大将军刘询镇守，王茂章博襄大败，朱有圭张圭霸撤回了汴梁，三镇联军攻打魏州啊，7天7夜愣是攻不下来。您说这刘询是不是有两下子？其实光刘询能打吗？他再能打也不行。这场战争的输赢啊，一个人决定不了。一个篱笆三根桩，一个好汉三个帮。魏州这儿还有一支特别能打的部队，叫什么呢？叫银枪敢死军。听过《残唐演义》的都知道，有个魏博郡王罗洪信，老头子大战13太保李存孝，活活给累死了。临终之前呢，儿子罗少威没在眼巴前，他就把老罗家的绝枪都交给杨衮的父亲杨师厚了。他为什么要交给杨师厚呢？主要是为了让杨师厚学会了以后再传给老罗家人，这绝枪不能失传呐。结果呢，杨师厚押着老头子的灵柩回到了魏州，罗少威就急了，说什么要去找这李存孝给爹报仇。杨师厚说，兄弟你可不能去呀，那李存孝有万夫不挡之勇，四象不过之力，老爷子那能耐都不行，你去了那不白送死吗？杨师厚拦着罗少威非要去，老罗家人这脾气呀也是大了点儿，愣把罗少威给气死了。魏博郡王罗洪信死了，他儿子罗少威也死了，魏州无人管理，很快就被大梁国给占据了。老郡王罗洪信也留下一支特种部队呀，就是银枪敢死军。这支部队呀可有意思了，每个人跟每个人呐都有亲戚关系，没有关系的拐弯抹角啊也能攀上关系，都是土生土长的魏州人，一上阵跟亲兄弟似的，互相都有个照顾，齐心协力，别提多能打了。可是魏博郡王罗洪信死了以后，群龙无首啊，朱温一接手啊，管吃管喝还给开粮饷，这群人呢就跟了朱温了。可什么事儿都一样，有利就有弊呀。朱温是得了一支能打的军队，但是这群人脾气也大呀，不太好管理。后文书啊，他们在魏州就闹了事儿了。银枪敢死军闹不闹事儿咱先不说，再说这朱温逃到了魏州，刘询这么一问，陛下您怎么从山西跑这儿来了？朱温说，嗨，别提了，李存勖那小子不是带着20万大军回山西了吗？朕这3万兵哪能打得过他呀？刘询听完了以后直挠脑袋，陛下您说这事儿还不太可能吧，前两天微臣还在这儿跟李存勖打仗呢，他怎么跑到山西去了呢？您亲眼看见李存勖了吗？刘询上来呀先来了几个问号，把朱温给问的二乎了。哈、这个嘛，朕没亲眼看见，可我的大营是真让人给偷袭了。刘询说，陛下那我就撒出探马去打听一下吧，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探马出去没两天回来了，闹半天呢，山西太原府就2万禁军，偷营劫寨的是5太保李存江啊，他才带了2000人就把朱温给吓得望风而逃。嘿，这一下朱温臊的都无地自容了啊、哦、合着我中了人家的烟炮鬼吹灯了。探马接着又说，
李存勖呀根本没去山西。

他在魏州七日强攻不下，就带着人回赵州了，在赵州歇兵三天，又去幽州抓刘守光去了。刘询就问朱温呢，陛下，李存勖去幽州了，咱们还给刘守光帮忙不给呀？朱温一跺脚，嘿嘿，就因为这个狗子刘守光，朕当损兵折将，还给他帮什么？

0: 由弱转强，由盛转衰，物极必反，它有一个过程。朱温这个人从一个党山的流氓无赖成为皇朝手下的大将，又从皇朝的大将呢成为大唐国的驸马。他弑杀了唐昭宗，立13岁的徽王李柱登基坐殿，自封相国晋魏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入朝不趋，见履上殿，赞拜不明，兼备九锡之命。就这个威风劲儿，超越了东汉末年的曹操曹孟德呀。后来朱温的野心日益膨胀，逼着李柱禅位，自立大梁国，把李柱降为济阴王，安置在山东曹州府士叔同的家里头。他这一私自废立皇帝呀，太原的李克用、凤翔府的李茂贞、西川的王建，这些人都不服啊，仍然呢尊奉李柱为天下共主。这些人心念旧主，按说是个好事，可是这一下啊成了李柱的催命符了，让李柱啊死得更快点。他们这么一做呀，朱温朱全忠心里不安呐。你们不是对这李柱还是念念不忘吗？好好嘞，我把他给弄死，你们这回就死心了吧。于是朱温呢就派人到曹州把李柱给毒死了，以王侯之礼葬于济阴县的定陶乡，也就是现今的山东菏泽定陶县。等到了后来，后唐明宗李嗣源登基，追谥李柱为昭宣光烈孝皇帝，原本打算呢再给他立个庙号，可是后唐的文武群臣认为呀，这个李柱啊，他这个皇帝就是朱温的傀儡，本人呢又是个亡国之君，他不配有庙号啊。所以后世啊都管李柱叫唐哀帝，或者叫什么呢，或者叫唐昭宣帝。朱温弑君篡位，坏事做绝，权力滔天，野心勃勃呀，坐拥中原，虎视眈眈，那个脸露足了。现在如日中天的时候啊已经过去了，开始啊往下坡路走了。这回就该轮到李存勖走大运了，接替朱温的霸主已经出现了。放下朱温回汴梁咱不说，再说晋王李存勖，鸡宝山和博襄两次大败梁军，充分体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呀。晋军内部心悦诚服，外镇的诸侯一一归顺，更是增加了他本人的信心呐。他在赵州歇兵两天，仍然让王戎王
1: 现在讲摆好科员的架势，孙先生走了出去。老李急于打听张大哥的事儿，可是孙先生走了，科里只剩下他自己，不好意思也出去。他思索开孙先生的一片官话，男人是要不得的，他想女人的天真是女人自作的陷阱，女人的姿色是自然给女人的锁料，女人的丑陋是女人的活地狱，女人怎么着也不好，都因为男子坏。不对，这还不仅是男女个人的事儿，而是有个更大的东西根本要不得。老李不便往远处想，衙门里这群人就是个好例子。所长是谁？官僚兼土匪。小赵，骗子兼科员。张大哥，男性的媒婆。吴太极，饭桶兼把式匠。孙先生，流氓兼北平俗语搜集者。邱先生，苦闷的象征兼科员。这一堆东西也可以组成一个机关。再看那些太太们，张大嫂、方敦、孙太太、邱太太，加上自己那一位，有一个得样的没有。这些男女就是社会的中间人物，也要生儿养女，为民族谋发展。笑话，一定有个总毛病，不然这群人便根本不应当存在。既然允许他们存在，除了瞎闹

0: 叫他们干什么？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老李闻到一股臭味，他嘱咐自己不必再为自己那一点点事儿伤心了。在臭地方不会有什么美满生活，臭地方不会出完好的女子，即使能恋爱自由又能美到哪儿去？他心中有了些力量，往大处看，往大处看，真正的幸福是出自健美的文化，要重新的整部的建设起来，不是多接几个吻叫几声 darling 就能成的。他决定不再关心吴太极的事儿，最自然的事儿，最值不得大惊小怪的事儿。吴太极和小赵谁胜谁败有什么关系呢？得杀了小赵们的文化，人生才能开香的花儿，结真的果。小赵、吴太极不值一提，自己那位太太何必再想啊？她与千千万万的妇女一样的可怜，东屋的也不再想，她也不值得一顾，一片烧焦草原上的一棵草。那么干什么呢？帮助张大哥把天真救出来。为什么？只为张大哥好娶个儿媳妇儿，请上1000号人来贺喜。但是人情人情，张大哥到底不是坏人，假如决定不去管张大哥的事儿，又该做什么呢？又到了死葫芦头，这个社会是和老李开玩笑呢，他动也不是，不动也不是，他没法安排自己，他要在一个臭水沟里跑圆圈，怎能跑得远？他的头疼起来，回家，科里只有他一个人，谁管？空3年也没关系。苦闷的象征出头给吴兆调解，以便减少苦闷。吴太极依然很正直，怎么说都行。小赵摇头，赶到邱先生和候补13妹过了话，他知道小赵输了。13妹愿意跟吴太极，他原来绝对不是孙先生所形容的那个19岁的大姑娘，19岁或者还不假，大姑娘，他自己说在14岁上已变成妇人，从14到19，他已经过好几道手，只要一听见洋钱响，他便知道又要改姓。吴太极教他白鹤亮翅的时候，因为教得细腻，连我永远爱你也附带着说了，而且起下血誓，他以为跟谁也好，只要不再过手，所以绝不再跟小赵去。小赵的头摇得不那么有把握了，他要求赔偿。吴太极没钱，方敦太太手里有点积蓄，他叫小赵亲自去取。小赵没有做大扁杏仁的志愿，不敢去。邱先生非常得意，小赵丢了个人，老吴丢了官，两不饶，大家的面子何必太认真。小赵虽不甘心，可是方敦太太确实厉害，况且万一把吴太极逼急了，那一对拳头。邱先生也只破此点，小赵，等老吴真还敬你两个嘴巴，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得了，你打了他，他没还手，他的理短，知道什么时候大家又在一处混事啊？得留情处且留情，是不是小赵？小赵追想自己的手在吴太极脸上拍拍，也总得算过瘾，可是方敦那一压，深信自己有些骨裂，不然嘿嘿。

0: 过既不能直接由吴家得到赔偿，设法由别处得些是当然的。吴太极的缺还没补上，想到这里，小赵让步了，不再和老吴捣乱，让他享受去吧，我慢慢的惩治他。哎，老邱，看你的面子，我暂时不再和他闹气了。邱先生十分高兴，小赵开始计划怎样谋吴太极的缺。邱先生打着得胜鼓向老李报告，老李看邱先生肯带吴赵调停，灵机一动，哎，邱先生，我们是不是应当联名聚宝，保天真一下呢？啊，哪个天真？张大哥的少爷，他就是这么一个儿子呀。老李想打动邱先生的同情心，邱先生没言语。老李应当改换题目，可是他把邱先生看得太高了，他又追了一句，你看怎样？什么？邱先生翻了翻白眼儿，老李只听见什么，没看见白眼儿。保天真呢？那对不起，没我。老李的心凉了，等邱先生出去之后，老李的心又热起来。哼，臭事有人管，好事没人做，咱老李做定了。老李原来并不以为保释天真是好事或是有什么意义，经邱先生一拒绝，他较上了劲。平日张大哥是大家的好朋友，一旦有事儿，大家袖手旁观。吴兆的事儿比起张家的是臭事儿，张大哥是丢了儿子。老李马上草了一份呈文，每个字都斟酌了三四遍，然后腾清拿着去找孙先生，心里说，不能人人都像邱先生吧。
1: 哎呀，老李儿，好文章，呱呱叫。
0: 孙先生接过宝状，一边看一边夸赞，凡是有孙先生不识的字的文章都是好文章，所以他连呼好文章，呱呱叫。看完他递给老李，
1: 好，压根儿好。
2: 签个字吧。
0: 老李极和气地说，
1: 啊，我呀，叫我签字呀？哎呀，等下看，等下看啊！文章是好的啊，呱呱叫。
0: 老李拿起笔来，自己签上了名。
2: 我先把自己写在前面，等正式誊录的时候再商量一下谁领先好。
1: 嗯，好，好得很。我还等一下啊，等一下。
0: 老李在各科转了一遭，还就是邱先生痛快。其余的人全是先夸奖他的文笔，而后极谦恭和蔼的绕着圈的不说不签字而不签字。宝状被大家已揉得不像样子，上边只有老李一个人的名字。老李倒不生气了，他恨不能替张大哥哭一场。张大哥的整个生命消磨在维持人，现在他自己有事了，设若张天真死了，张大哥为他开吊请客，保管还近一千号人情。这群人们的送礼出份资是人情的最高点，送礼请客便是人道。舅舅天真，退一步说，安慰安慰张大哥的心。
1: 哼，
0: 出了他们的人道范围。老李对着那张宝状发愣，忽然抓起来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老李回到家中，方敦太太正和李太太鼻一把泪一把的谈话，见他进来，他的泪更有了富裕。
3: 李先生，这些朋友里还只有你这么一个好人，给我出个主意。那个小妖精，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啊！
0: 老李一时想。

0: 想不到小妖精是谁，或者吴宅这两天闹妖精。及至吴太太又说了几句，他才明白过来，十三妹又变成小妖精。也许他还是候补十三妹，不过在方敦的眼中，他变了形。老李心中慢慢找到了一条清楚的路线，小赵与方敦太太有亲属的关系，因此吴太极才能在财政所找着个差事。在小赵与老吴吵闹的时节，方敦太太一定是左右为难，帮助娘家人欺侮丈夫不好，帮助丈夫和小赵干也不好。感到小赵动了手，而且声言去搬兵征讨，他决定了帮助丈夫，于是把小赵压在地上，打退了小赵，再把那个贱丫头撵出去，吴太太岂不是大获全胜？合计着闹来闹去，只是老吴丢了差事，而他自己毫无损失，差事搁下再去谋，衙门里不出铁杆庄稼。谁知道那个贱人跟定了老吴，又被邱先生这一调停给关了钉，盘大拳头的丈夫硬被个小妖精缠住。方敦太太脸上减了半斤多肉。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FM 九十六点五鲅鱼圈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东园蝴蝶正飞忙，又见罗浮花正香，梦短梦长缘何故，莫贪此枕误黄粱。周德威兵困幽州城，刘守光如坐针毡呐、近臣刘晓喜就给他出主意，说让他写信呐、向契丹求救，要求契丹再次发兵。刘守光是没客气呀、当时就给刘晓喜来了个大嘴巴子，缺心眼啊你啊！契丹刚从涿州损兵折将走了，我给他们写信啊，他们还能回来吗？刘晓喜揉揉脸蛋子，哎呀妈呀，万岁爷呀，您倒等我把话说完了再打呀，咱手里不是有王牌吗？萧迪鲁的儿子萧翰在咱们手里呢，他们不出兵行吗？刘守光一想，哎，是啊，萧翰是契丹皇后述律平的亲侄子，阿保机对述律平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拿萧翰要挟他们肯定好使。可是转念又一想啊，我就是写完信，周德威把这个幽州城围的是里七层外八层，里七外八不透风，谁能够闯出去给契丹送信儿啊？我自己出马倒是差不多，马踏连营上契丹搬兵，这也太丢我大燕皇帝的面子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他还考虑面子呢？他这面子呀也不值多少钱一斤，您往后听吧。他现在是越要面子将来越没有面子。刘守光想到了没人能够闯营搬兵，他就对刘晓喜说，小喜儿啊，朕写完了信，你辛苦一趟给契丹皇帝阿保机送去吧。刘晓喜一听啊，这脑瓜子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嘿嘿，万岁爷，您要让我出去，您还不如直接传旨把我杀了呢，我倒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了。

我要是真出去了，非得落个外丧鬼不可呀。刘守光一拍桌子，招啊，你也知道朕现在无将可派，你还让我写信给契丹，这不是戏耍于我，给朕吃宽心丸的吗？来人呐，把刘小喜给我金瓜鸡顶拉出去喂狗。刘守光脾气不好啊，杀人就跟碾死个臭虫似的。刘小喜急忙跪倒，哎呦，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呐，还有下情回禀啊，您等我说完了再杀我那也不迟啊。金瓜武士都过来了，一把抓住刘小喜的脖领子，抡起金瓜槊来呀，就要往脑瓜顶上敲。这要敲上就叫金瓜击顶，非敲个万朵桃花开不行啊。刘小喜说有下情回禀，刘守光一摆手告诉金瓜武士，你们暂且退下，朕听听他要说什么。刘小喜呀，你继续给我说。哎哎哎，微臣继续说。我跟您说呀，咱们这儿有人可以闯营搬兵送信儿啊。我问问你，谁能去呀？那个萧翰胯下马掌中锤，勇冠三军，他能去呀？刘守光一抖了袖子，别废话了，金瓜武士，把他给我击顶喽，直接拉出去，活着就喂狗，让狗啊一嘴一嘴的把他活撕吧喽。这小子也太气人了，萧翰就是闯营送信儿去了，他能心甘情愿的搬兵回来吗？刘小喜跪地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般的，万岁，您别杀我呀，我跟您说啊，人都是肉长的，那萧翰呢在咱们这儿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您对他从未失礼，待若上宾，现在您用得着他了，求他办点事儿，他能忘恩负义，有负重托吗？要真是那样的话，他还算个人吗？他还对得起您的好吃好喝好招待吗？刘小喜一顿白活。刘守光一想，也是啊，我对萧翰确实不错，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就差跟他拜把兄弟了，求他办点事儿啊，他确实不应该辜负于我。刘小喜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他哈哈大笑，哎呀，小喜儿啊，朕错怪你了啊，你别往心里去，你去把萧翰给我请来，朕要跟他拜把兄弟。遵旨，微臣呢这就去请萧翰。刘小喜出去请萧翰去了。那位说，刘小喜怎么给刘守光出了这么个主意呀？这主意好使吗？嗨，这里边啊有个原因，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萧翰自从被袁行钦活捉了以后，就被刘守光给软禁起来了，吃喝玩乐怎么着都行，就是没有人身自由。自打刘小喜从沧州回来，就是他看着萧翰。上次契丹发兵，萧迪鲁要看儿子，一瞧啊，儿子没受委屈，刘守光呢还给萧迪鲁不少好东西，萧迪鲁临走之前呢大部分都留给萧翰了。萧翰跟刘小喜俩人接触时间一长啊，发现这小子是个见利忘义的主，他老想买通刘小喜呀，把自己给放喽，就把他爹留给他的东西呀都给了刘小喜了。刘小喜胆子再大，也不可能把他给放了啊。这回周德威一围幽州城，他就跟萧翰说，萧公子呀，你们契丹发兵在涿州打了败仗了，周德威兵困幽州城，您不是一直要回契丹吗？这回呀机会来了，趁着我家主公詹氏则迷，我假装说呀，让他写信向你们契丹求救，可现在我们幽州没有大将能够闯营搬兵啊，小的我呀就推荐您去，到那时候呢，刘守光提什么要求您就答应，表现的呀是越顺从越感恩戴德越好，刘守光一信任您呢，他就让您走了，您走了以后搬不搬兵的不知道，反正是能回契丹了。萧翰闻听这眼睛就亮了，嘿，小喜儿啊，本公子没白赏你好东西，就依你之见呢。就这么着呢，刘小喜才和刘守光演了一出苦肉计，把刘守光啊给说活了心眼了。
让他去请萧翰。这俩人早就商量好了，到那儿一拍即合，萧翰就来到金殿去见刘守光。刘守光得求着人家呀，现在就不能拿萧翰当阶下囚了，还得表现得无比热情，他是将阶相迎啊。哎呀，这不是我那个萧贤弟吗？哥哥太想你了，这不让小喜子把你请来了吗？咱哥俩呀，小肚子上弦谈谈心，来人，快给我兄弟赐座。萧翰呢，也是逢场作戏，还要跪下施君臣大礼。刘守光一把连他拉住了，嘿，兄弟，咱们哥俩不过这个啊，来来来，坐下坐下。萧翰装得受宠若惊，哎呀，陛下，您对我这么好，我这一个败军之将，阶下之囚，有何面目跟您平起平坐呀？我还是跪着说话吧，这么着呢，符合我的身份。刘守光假意把脸一绷，兄弟，你再这么说话，哥哥可不高兴了啊！我什么时候把你当败军之将、阶下之囚了？是不是一直把你带若上宾呢？有半点失礼之处吗？啊，这个倒真没有。哎，那就得了呗，你坐这儿啊，哥哥我跟你说点事情。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陛下您有事请讲。萧翰蒙陛下圣恩，您说话了，我必当是尽心竭力去办。刘守光一看萧翰坐好了，眼泪花一转，一撩这龙袍就要给萧翰跪下。萧翰赶紧又站起来了，往地上一跪，双手托住刘守光，哎呦，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岂不是折杀了我的阳寿吗？您该说什么说什么啊，不必如此。刘守光说，哎呀，兄弟，哥哥今儿可得求着你了。李存勖兵发幽燕之地，现如今呢，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大燕国呀，要完了。我想呢，写一封书信到契丹求救，让你呢把书信送到契丹皇帝面前，并且多多美言几句，事成之后我割让疆土奉献给契丹皇帝陛下。兄弟，你一定要救救为兄啊。萧翰一听刘守光这是真没辙了，得病乱投医呀，对我这么好还不算，还要割让疆土。萧翰赶紧说，哎呦，陛下您别说了，罪臣受了您无比的圣恩，一定要知恩图报，您只管写信给我大契丹皇帝，我就是豁出这条命去也得把信给您送到，劝说我家皇帝发兵相救。刘守光真没想到萧翰答应得这么痛快呀，立刻拿来纸笔墨砚，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写完了呢交给萧翰，并且摆下酒席给萧翰送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天儿啊也快黑了，叫人给萧翰把这锤跟马都弄来，刘守光亲自把他送到幽州城的北门，拉住他的手，语重心长的就说了，兄弟，幽州之围全靠你了，闯连营你可要多加小心，一路保重啊，哥哥我可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萧翰一抱拳，陛下您请放心，您就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把城门打开我走了，咱们是回头再见。刘守光吩咐军兵开北门，放下吊桥，萧翰翻身上马，一端这对八棱紫金人面锤，趁着月色赶奔禁军的大营。一会儿的功夫，禁军大营之内是喊杀四起，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喊杀之声停止了。刘守光趴在城墙上手扶垛口看着，也不知道萧翰是闯出去了还是没闯出去呀，他只得呀带人就回去了。书中暗表啊，萧翰这两下子真不软，胯下马掌中锤，马踏进军大营，还真闯出去回到契丹了。至于搬兵

嘛，嗨，那就甭想了。刘守光的指望啊，纯属天方夜谭。一日两，两日三，哧溜，七天过去了。契丹那边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刘守光犯了二虎了，他把刘小喜给找来了。小喜子，你说这萧汉回去搬兵有谱没有啊？这都七天了，怎么还没回来呢？刘小喜说，陛下您别着急呀，晋军善于野战，不善攻城，他们围住这幽州城这么多天了也不攻城，是拿咱们呀根本没有办法。您呢，再多等两天，兴许萧公子的救兵就来了。刘守光这时候是丝毫主见都没有了，只得是点点头吧。哎，但愿如此吧。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呢，内使臣来报，启奏我主万岁，晋王李存勖在南城之下要您答话，他说您呀要是不出去答话，他就要驾云梯攻城了，怕什么来什么。李存勖来了，刘守光带着刘小喜和文武百官就上了南城墙了。往下这么一看呢，晋军是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前有马军，后有步军，列开了队伍，当中间一杆杏黄色大道旗，旗脚之下一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左右两侧各有几十员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把他簇拥在当中。不用问，这位肯定是李存勖了。刘守光壮着胆子朝下说道，丞相啊，可是晋王千岁吗？不知道你叫朕答话所谓何事啊？李存勖一催马，用马鞭子一指刘守光，刘守光，你这个无耻的逆贼，还敢对本王称孤道寡，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胆量。你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大臣，欺压藩镇，实乃罪不容诛之徒。这还不算，你还学那国贼朱温僭越称帝，真该千刀万剐，祸灭九族啊。我家先王留下遗愿，第一件事就是平灭你父亲刘仁恭，因为他不知感恩，反而联合朱温恩将仇报。事到如今，你若是快开城门举手投降，还能留你一线的生机，如若不降嘛，我晋军铁骑所到之处，定让你是鸡犬不留。李存勖这番话气势十足啊，吓得刘守光这腿都软了，脸都青了，嘴唇子直哆嗦。他对李存勖说道，晋王千岁，守光现在要说归降，可保我一家老小平安吧。刘守光啊，让李存勖给吓得要投降。这时候那坏人刘小喜又过来了，趴在他耳朵边就说了，陛下不能投降啊，契丹的救兵说不定就快到了，您这一投降不就吃了亏了吗？刘守光眼珠子一转，哎，对呀，我不能投降啊，契丹兵来了要把李存勖打跑了，我还能接着当皇上啊，那个多好啊。李存勖呀本来刚要回复他，刘守光一犹豫又改词了，那什么，晋王千岁，能不能容我再琢磨三天呢？三天之后是战是降咱再做道理。他这是要使缓兵计呀，李存勖能看不出来吗？先说这小子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随时都能把你憋死，给你三天呢，你能怎么着啊？你还能逃得出我的掌心吗？想至此节呀，他一指刘守光，行啊，孤家有宽怀大量之恩，就再宽限你三天，三天之后我等你的答复，众将官收兵回营。李存勖一声令下，哗啦，进兵进将收兵回营了。刘守光擦了一把脑门子上这汗呐，和文武百官下了城墙，百官回府
踏回皇宫大内。

0: 去坑刘守光，他不让刘守光投降，你投降我怎么立功啊？我得立功我投降啊，这么一来多好啊，晋王李存勖啊得奖赏我，我家里那东西还是我的，两全其美，这多合算呐、啊！刘晓喜这心里打算好了，说干就干。等到天刚一擦黑，他叫上两个心腹的家人，来到了南城墙之上，把巡逻的军兵都打发走了，让俩家人呢用大筐送下城去。这小子游泳就过了护城河了，水鸡子似的来到了禁军大营的前边。守护辕门的禁军打老远一瞧来一人，对着他就喊上了，什么人呢？鬼鬼祟祟的，莫非是要窥探我军大营吗？刘晓喜把双手一举，列位军爷，我是幽州城里人。当兵的一听这个气，嚯，你把城里人挂在嘴边上，显得高贵是怎么着啊？看不起我们山西农村的，是这么个意思吗？有几个人可都爆了粗口了，嚯，打他个小子啊！他拿城里人压人是怎么着？看不起我们农村的。刘晓喜一瞧对面误会了，呱唧跪那了，哎呦，各位军爷息怒，你们误会了，我是城里人不假，我是来投降的，我是刘守光的近臣，名叫刘晓喜，烦劳各位军爷通禀一声，在下要见晋王千岁，有要事相告。当兵的一听是来投降的，这才没揍他，把他的浑身上下都给搜查了一遍，除了搜出一张地图来，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张地图啊，就是幽州的防御图。刘晓喜全指着这个跟李存勖面前立功呢。当兵的拿着地图进去回禀了，过了半天回来了，姓刘的，王爷说你这张地图啊有点用，让我们带着你进去见面，跟我们走吧。当兵的前边走，刘晓喜后边跟着，左拐右拐走了好几里地，终于来到了黄罗宝帐之外。军卒把刘晓喜交给晋王的亲兵，亲兵高喊了一声，启禀晋王千岁，幽州刘晓喜一名带到啊。李存勖说道，把他给我带进来，顾家要亲自查问。就这么带进去不行啊，要是刺客怎么办呢？亲兵呢又把刘晓喜浑身上下再搜查一遍，这才带进了大帐。一进大帐啊，刘晓喜扑通跪倒，罪臣刘晓喜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李存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刘晓喜推出去给我砍喽。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各位中老年朋友，您如约来到我们的金色年华周末版，我们一块儿来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首先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先生的《丑末寅初》，哎，代表性的作品，非常精彩。小罗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陪您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来自骆玉笙老师的丑末寅初。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查找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刚才呢，咱们是听了段唱的，接下来咱们来听段说的。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相声，哎，父子俩的组合杨毅和杨少华合说的《肉烂在锅里》，小罗陪您，咱们来共同收听。
2: 谢谢大家的掌声。这个相声大赛它又开始了。
3: 我这么赶紧又来了吗？我。
2: 您着什么急呀？
3: 来晚了，我怕评委不给奖。
2: 什么奖不奖？您往台上一走，观众已经表示热烈的欢迎。
3: 可能跟我上回得那银瓶奖有一定的关系。
2: 那今年您准备？
3: 准备拿一个新人奖。
2: 什么新人奖啊？您在观众心目当中并不陌生，
3: 熟着的呢。
2: 我认为还是应该介绍一下咱们爷儿俩的关系。
3: 那还有必要吗？
2: 当然有必要。那有的观众要不熟悉，是不是显得咱爷儿俩不礼貌？
3: 要照你这么说，那再介绍介绍。
2: 当然介绍。那个我叫杨毅啊。
3: 那我也说，我叫杨少华。
2: 我们是亲父子爷儿俩。
3: 我是爸爸。
2: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儿子啊。
3: 我也没跟你争过。我争这干什么？我
2: 爸爸要说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可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3: 这不是跟人大伙儿奔小康了。
2: 您还挺时髦的。
3: 这叫与时俱进。
2: 您听听，我爸这些年这个脑子他就没闲着。
3: 这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2: 哎呀，爸爸，我想加快一下咱家致富的步伐啊！我认为咱应该投资干点什么？
3: 干点什么呀？
2: 我认为应该投资开一个网吧。
3: 那玩意儿能赚钱吗？
2: 当然赚钱了。现在是什么时代？
3: 什么？
2: 现在是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从商界到政府，从机关到学校，从家庭到社会，网络已经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现在最时髦的什么？
3: 是什么呀？
2: 上网啊。最流行的什么？
3: 是
2: 上网。所以说开网吧肯定赚钱。
3: 是吗？
2: 啊，我跟您这么说，亲爱的爸爸。
3: 不要叫亲爱的。
2: 怎么呢？
3: 你媳妇儿听听，她嫉妒。
2: 她。您提她干什么？她有什么了不起？她算个什么呀？
3: 假横。
2: 谁假？他跟您没法比，在我心目当中任何人也代替不了我爸爸。
3: 那当然，谁也代替不了我。
2: 哎，
3: 谁要代替我，你哥哥也不乐意呀。
2: 我父亲现在是40，一天比一天大。
3: 我这钱是一天比一天攒得多了。
2: 哎，对，我父亲有钱。我们这哥几个家里谁有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跟我爸爸一提从来没驳过吧。
3: 要是正事儿，我支持。
2: 哎，我父亲为我们这当儿女的操劳了一辈子，
3: 应该的，
2: 没享过一天福。
3: 我都那样啊，
2: 我这当儿女的心里有愧。
3: 你别这么说，
2: 我有责任和义务让您的晚年生活越过越好。
3: 我这儿子没白疼，
2: 我一定得赚好多好多钱来报答我父亲的养育之恩。
3: 您听听，
2: 可是怎么才能赚着钱呢？
3: 你不是说要开网吧吗？
2: 是啊，开网吧现在需要投资，现在投资没钱，您说没钱怎么办？
3: 这你着什么急啊？你不是没钱，你说你怎么办嘛？是不是？是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嘛？
2: 怎么一提钱就跑啊？您
3: 多谢你借钱不还。
2: 您耽误这么些人说这个什么意思？
3: 急了，
2: 谁急？谁借钱不还了？我不做买卖赔了吗？
3: 是你做买卖我赔了。
2: 这不肉烂都在锅里了吗？
3: 是肉烂是在锅里，都在你这锅里呢。我这锅里什么也没有啊。
2: 没法跟您说，我告诉您啊，这网吧开起来肯定赔不了，我都考察完了。那黄老板都说了，
3: 谁呀？
2: 黄啊，
3: 没干就黄了。
2: 什么叫没干就黄老板？他要把网吧倒给我，可人家说那话哪句都是为了我好啊。
3: 那黄老板是怎么说的呢？
2: 兄弟，你捡个
3: 哦，对对对对。
2: 兄弟，你捡个便宜吧。这人盯着我那网吧了，我为嘛不给他，知道吗？
3: 没人要。
2: 谁说没人要？他想要我给他糟蹋嘛。没了交情，非谁能溜到外人天里去？咱是嘛，咱是哥们儿，这肉烂不得在锅里吗？
3: 我知道这句话从哪儿来的。我问问干这玩意儿有谱吗？
2: 没谱，我找您干嘛？您不相信我没关系，您不能不相信这黄老板吧？
3: 这话对，我认他是谁呀？我还没跟他见过面呢，我告诉你们，干这玩意儿有谱吗？现在不好干，政府明文规定，未满18岁的儿童不许进网吧，知道吗？
2: 没关系，那黄老板都说了。
3: 他又说什么呀？
2: 兄弟，兄弟，太好了。政府的政策充分体现对咱的关怀，18岁以下孩子不让进网吧，那18岁以下孩子都哪儿待着去？不都上咱的网吧来了吗？
3: 你想的太天真了，你人家不查你们呀？
2: 谁查？甭管谁查，我家的孩子谁问都是吧。
3: 那怎么可能呢？
2: 你教给他呀。
3: 怎么教给他呀？
2: 宝贝儿多大了？我16了，
3: 才16岁。
2: 你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6啊，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我18了。看见吗？一教都会。
3: 教孩子说瞎话呀？
2: 18了哈，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我12了。你别胡说八道的啊！你长那么大高个都，你看都快长出胡子了，你怎么说12呢？别说12啊，想玩不想玩？想玩别说12。想玩说18，不说18，警察来嘛，带走。你多大了？摆不了那么说，我18了。坐着玩吧。你多大了？摆了我9岁。
3: 说话还不利索呢。
2: 9岁大凉天出来干嘛？坐。
3: 回家吧。
2: 你多大了？摆了我也9岁。你9岁大，那还别走，来坐着，俩人不整18吗？这是
3: 俩算一个人的呀。确定
2: 坐那玩吧，坐那玩吧。
3: 不是你缺德不缺德？
2: 我不缺钱不就完了吗？
3: 不能那么说，你这样对第二代对吗？
2: 那我应该怎么对的？我们开网吧不就赚小孩的钱吗？开网吧要赚小孩的钱，你必须把孩子培养成为让他只想上网，他不想上学。他只想游戏，他不想成绩。他只想鼠标，他不想鼠包。只想回车，他都不想回家。
3: 嘿，你说的太轻巧了。一到12点，所有的这网吧都得关门。平日营业知道吗？
2: 妈，用不了12点，11点半我把门就全锁上了。
3: 那孩子都回家了？
2: 都锁到网吧里了。
3: 锁里边？
2: 哎，外边看跟没事一样，
3: 里边呢
2: 热闹。
3: 是啊。
2: 哎呀，那孩子那高兴，和孩子们不停的喊，那页面蹭蹭的翻，键盘不住的敲，鼠标不停的点，他们都忘了烦恼，忘了时间，他们是越聊越侃，我是越赚钱呐。
3: 你净顾着赚钱，人家长放心吗？一天一天的不回去啊？
2: 讲理不讲？
3: 谁不讲？
2: 你们这什么家长？你们这次有你们家长吗？我给你们看一晚上孩子，你们还要怎么着？这100多个孩子，我一人看的我容易吗？我
3: 孩子
2: 100多个，
3: 别说了，
2: 你干嘛？
3: 你们这场面有多大的这个地点？
2: 我们这个房子
3: 啊，
2: 我们这房子藏门地点可是不小，
3: 对，
2: 光建筑面积都30多平米。
3: 多少台机器呢？
2: 100多台机器。
3: 往哪儿搁呀？
2: 挤一挤不都
3: 搁？你怎么挤也搁不下呀？
2: 你死心眼子，电脑不死的，人是活的嘛。人是活的，上下两层一联网，把孩子往里一塞，不就挤下了吗？
3: 这叫联网啊，这叫缺德，这孩子受得了受不了啊？
2: 怎么会受不了？大

0: 凉个天挤挤不暖和吗？真是，
1: 你们这没有暖气，
0: 要暖气不又得加大开支？
1: 你怕加大开支不行，这孩子冷啊。
0: 要说吧，这孩子们是有点冷，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培养孩子锻炼孩子吗？我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艰苦，什么是恶劣的环境。你看现在这孩子家家就一个娇生惯养弱不禁风，我这么做是让他们知道你不吃苦中苦怎么能成为人上人呢？你少壮不努力不老大徒伤悲吗？我要告诉他们，是金子嘛就得闪光，是疖子嘛就得出头，是孩子嘛就得上网，是肉嘛是肉都得给我烂在锅里。
1: 又来了，你这么折腾孩子，那孩子能不困吗？啊，
0: 困没关系，咱想办法别让他困呢。
1: 什么办法啊？
0: 你玩好好，你把眼睁开。你打盹像话吗？
1: 一宿不睡能不打盹吗？
0: 你把眼睁开，你别那么玩，你闭着眼瞧电脑，你再把电脑扑了地下去。来来来，你点上一颗。你点上一颗，点，慢玩。你爸爸他不知道你在这儿，来来，我给你点上。
1: 你给谁点上了？教孩子抽烟呢？
0: 谁教孩子抽烟？这不为了解困吗？
1: 那抽烟能解困吗？
0: 抽烟不解困，咱有别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教孩子们上网。
1: 这不在网上呢吗？
0: 借网不行，我教他们上那个澡堂子网。就是进了这个网，有一种进了澡堂子那种感觉。
1: 进了澡堂子没有感觉呀？
0: 你进是男澡堂子。
1: 你这是
0: 女澡堂子
1: 啊？黄网站呢、啊、
0: 就你进了这，
1: 再说了，
0: 你吓着孩子，
1: 我吓死你就完了。你瞧这模样，你们这样看不对，要吊销你们营业执照。
0: 一听你这是外行，30平米网吧，国家还给你办照，你真是谁给你办照啊？
1: 你们这里没有法人呐？
0: 嘛玩意儿，我们这不要法，只要人呐、啊。
1: 我全明白了。这黄老板是个别分子，不是好东西，不能理。这网吧爷们儿可千万不能接呀、啊！这接过来之后犯错误，这后悔就完了。这东西不能给你钱
0: 了。行了，这我别听你爸爸，他那么大岁数，他懂得嘛？他那么大岁，他知道多少心上事物，我还不是瞧不起的。他知道什么叫英英特奈特，他知道什么叫 OSEQ， 他知道什么叫 WC.com。
1: 我就知道肉来在锅里。
0: 行，你学我也没有用，甭说这复杂的，那简单的他也未必懂。他知道什么叫上传，什么叫下载，什么叫软驱，什么叫硬盘，什么叫内存，什么叫 CPU， 什么叫比尔盖茨，什么叫肉烂在锅里。
1: 你就这句熟。
0: 告诉你，要想挣钱，不可能不担点风险。
1: 这不是担风险，这是非常危险。
0: 这是一个有挑战性的职业。
1: 我认为这是向政府直接挑衅。
0: 怎么跟你们说才明白？你不吃苦哪有甜？你不担风险怎么能赚到钱呢？你不经历风雨怎么能看见彩虹的？没有一个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吧？自古英雄多磨难，自古英雄出少年。大河的水呀、啊、向东流，天上的星啊参北斗。你想喝酒就喝酒，你该出手时就出手。要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吗？哎哎，你听我黄老板说，没错，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往说去吧。他都，
1: 我说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
0: 您听这黄老板说怎么样？
1: 不怎么样，你把这黄老板叫来，我跟他说，我跟他聊聊，我找他，我跟他
0: 说、啊。您跟他可说不了了。
1: 怎么？
0: 您要说得明年8月份才能跟他说了。
1: 他出门了，
0: 判了一年徒刑，
1: 进去了。
0: 啊！您抓起来那天，这黄老板还说呢。
1: 都进去，他还说什么呀？
0: 兄弟，今儿这事儿不是偶然的，这是必然的。牙打下去，我咽肚子里，胳膊折我存袖里，脚丫子掉我溜在鞋壳里，我这又啊，我这又还真他妈烂在锅里了，我。
2: 一起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毅杨少华这对父子组合的肉烂在锅里。本期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日常版是周一到周五播出，那周末版是在周六日登场。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天就慢慢亮了，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五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

0: 六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1: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2: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1: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3: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1: 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4: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6: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9: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8: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9: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6: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11: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10: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 在安徽祁门文堂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12: 白天呢有徽剧、传媒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

0: 庆期间文坛会的露宿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1: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2: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VR、AR 体验、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3: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5: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4: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5: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一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6: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8: 以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7: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9: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前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

0: 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播放效果。
1: 2018年到2020年间，王厚伟将原先每块一两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
0: 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厚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2: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3: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0: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厚伟仅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4: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3: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0: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3: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5: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92亿吨，同比分别增长24.6%、5.0%，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6: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5: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6: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48.1跌到46.3，连续第3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4.6%上升到4.7%，长期通胀预期也从3.4%上升到3.5%，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70%，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5: 本条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五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25，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1: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0: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0: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1: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4: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十月，我区海域迎来全年渔业生产最繁忙的季节，渔船进出港频次大幅增加。为切实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区海洋与渔业局组织巡港员深入渔港码头，逐船开展安全体检，确保每一艘渔船都不带病出海。贺洪宝是区海洋与渔业局驻派珍珠湾渔港的巡港员，眼下正是渔业生产旺季，每天他都需要对即将出港的渔船逐船检查，一项一项过筛子，合格的才放行。
1: 先检查的这个消防设备、消防栓，消防栓是头一步，打开消防栓看了之后，看里边的消防带是不是正常，消防水龙头是不是可以用，连接处是不是正常的，这是水管、水线，这都是正常现象，这是可以用的。
0: 相比常规灭火器材，抽海水消防系统能在火情扩大时提供持续的水源保障，是船上灭火能力的关键支撑。管路和阀门的状态直接决定其能否正常发挥作用。
1: 这两个管主要是通到海底，主要消防作用。这个看它的海底阀是不是堵塞，然后的话水是不是来的那个打开机器之后，它水是不是来的通畅一点，然后的话它的连接处是不是有效，喷射的这个水龙头是不是正常的。
0: 海上作业环境复杂，落水风险始终存在，救生设备是否完好有效，往往直接关系到船员能否在第一时间获得救助。
1: 这个一落进入海水了，有海水了才能亮，这也是属于救生的一种方式。等这个是腰带式的救生圈，然后一拉这个东西里边是有一个气囊，这个气囊就会的话张开，也属于起到那个悬浮作用，就是安检的时候的话必须得这合格的这几样东西。
0: 通导和通讯设备既是渔船安全航行的技术保障，也是渔业部门实施动态监管、及时处置突发情况的重要依托，任何一项异常都可能影响应急处置效率。
1: 这个属于北斗系统，你是起到的是引导导航、识别对象、船只的一个作用，也是我们渔政部门对船只的监测定位系统。另外一种就是说是那个海事的升高频，有应急啦，或者是海事什么部门就通过这个频道与外界联系。
0: 消防、救生、通导和通信看似是几个分散的检查环节，实则环环相扣，共同构成渔船出

0: 海的基本安全条件，任何一处疏漏都可能在海上突发状况时被放大成严重后果。区海洋与渔业局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巡港检查力度，同步做好政策宣传和便民服务，坚守不安全不出海底线，保障渔业生产形势平稳有序。金秋十月，渤海之滨重大项目建设再起新篇。十月九号，鞍钢营口港务有限公司工作船泊会工程开工仪式举行，各参建单位代表共同见证项目开工时刻。鞍钢营口港务有限公司工作船泊会工程是营口港大渔轩港区钢铁基地作业区5号、6号泊会工程的配套项目。整体项目是鞍钢大渔轩基地完善集疏运体系，打通物流关键堵点，支撑未来二期产能配套的重点港航基础设施工程，由鞍钢营口港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勇、区委常委、政府副区长杨森、鞍钢股份大渔轩钢铁分公司党委书记王家策分别致辞。大渔轩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该项目，始终将其作为服务鞍钢、做强临港产业的重要抓手，多次专题调度，统筹推进，全力协调解决前期堵点难点问题。项目开工既是我区深化央地合作、服务驻地央企的又一重要成果，也是我区锚定建设临港产业强区目标、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实践。今后属地部门将一如既往坚持项目为王、服务至上，持续做好土地规划、审批等要素保障，健全专班推进机制，及时协调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营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强保障。工程项目方也将高质量完成先行工程，筑牢港区发展根基，高水平深化港产协同，精准服务主业发展，高效率抓实降本增效，激活内生发展动力，高站位服务地方发展，彰显央企使命担当。仪式上，田勇、杨森、王家策等领导共同启动项目。鞍钢营口港务有限公司工作船泊会工程是营口港大渔轩港区钢铁基地作业区5号、6号泊会的先导配套保障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港区配套短板，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集聚。随着大渔轩港区钢铁基地作业区货物吞吐量稳步增长，港区新建5号、6号泊会工程持续推进，海事工作船、港区拖轮的靠泊保障需求持续增加，原有工作船设施已无法满足生产需要，本工程将新建专用工作船码头，泊会总长170米，满足港区拖轮、海事工作船停靠作业需求，为既有1号至4号泊会以及新建5号、6号泊会生产运营提供可靠配套支撑，有效提升港区整体配套服务能力。
1: 本工程是落实辽宁省制造强横战略、助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工程建设后将有效补齐港区杂货装卸短板，完善铁水联运物流体系，降低临港钢铁产业物流成本，带动区域就业增收，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
0: 为促进营口地区酒店服务整体水平提档升级，培养酒店服务行业高素质人才，十月九号，工匠杯2026年营口市职工技能大赛暨全市酒店服务行业技能大赛在营口一江南酒店举行，来自全市各大酒店的30名选手参加比赛。本次大赛为个人赛，设客房服务和中餐服务两个赛项，由理论知识考试和实际操作竞赛两部分组成，其中理论考试重点考核选手应知应会的业务知识占总成绩的30%，实际操作重点考核选手现场作业能力、现场处置能力等占总成绩的70%。大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2名。大赛由营口市总工会、营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大渔轩区总工会承办，市总工会领导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屈兴群参加活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推荐播出。
8: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9: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9: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学道德模范，树文明新风，促社会和谐，礼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1: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贡献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0: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1: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1: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0: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0: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1: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的文章主题是给不了很多钱就给很多爱。慧姐问我，你觉得有没有无关物质的爱情？我回了句，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难不成慧姐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人没有了氧气，无法生存。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不存在的，就像铁树也会开花的，同样爱情里也一定有一些无关物质的爱情。慧姐望着我摇了摇头。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办公室的畅姐，她以前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谁说爱情一定需要物质，老娘才不相信呢。畅姐的前男友满足了所有女孩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除了物质上的。畅姐和男友交往的第六天，她带我们这群姐妹一起去大排档胡吃海喝了一餐。餐桌上我们笑着问畅姐，看来在男友的滋润下日子过得有点潇洒。畅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哪有啊，我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就是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个可以一起聊天的人。哟，以前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姐大居然会害羞，看来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的同事调侃道。那天晚餐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一样，只是朋友圈里多了畅姐的日常虐狗图。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觉得你们一定会幸福的，一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你们却在中途分道扬镳。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畅姐来了个电话，小慧，我分手了，现在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说会儿话？电话那头掺杂着畅姐哭泣的声音。听完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对天天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

情侣是怎么就这样没有任何提示的分手了呢？等我见到畅姐的时候，一身酒气，头发凌乱了，泪水花了脸上的妆，眼睛红红的，桌前空空的酒瓶告诉我畅姐已经喝了多少酒精。那个胆小鬼说什么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什么他的工资只够还他的房贷，无法给我买一件碎花裙子，无法带我去高档餐厅享受浪漫，无法带我去旅行。鬼他们需要他给我这些，老娘只需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刚坐下，畅姐就没完没了地向我说道，畅姐不要伤心了，可能他不想让你陪他一起受苦，也许他选择离去只是不想每天承受着内心的愧疚与压抑。哎，没事的啊，你不是还有我们这群姐妹吗？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我安慰着怀里的畅姐说道。畅姐听了沉默了许久，来一起喝酒，然后傻傻地举着酒杯在那里笑着。分手后的慧姐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往事当中恢复过来，后来她删除了朋友圈里关于她的所有动态，再也没有和我们谈起那个她心中的胆小鬼。每当我们谈起爱情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插上一句，不要找穷鬼，姐们儿，记住这句话。爱情这个世界，没有经历过的，我无法去感受它的美丽与危险。我只知道畅姐的爱情一点都不好，我只知道无关物质的爱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里。慧姐在一旁嘀咕着，我望着一旁的慧姐说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可这个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至少我遇见了，至少我见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他最没有物质的时候遇见了他现在最亲爱的女朋友，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成畅姐那样的结局，但他们现在却是甜蜜的。我的朋友 F 君在他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最理想的也是最想照顾的女孩 L 小姐。遇到他的第一天晚上回来，他很纠结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西野，你说我现在一个无业游民身无分文，有没有资格去谈一场恋爱？谈恋爱你想着钱干啥？不要把每个女孩都想得那么金钱好不好？记住，喜欢一个人即使没钱也要勇敢去追，不是有一句话叫有情喝水也能饱吗？那晚过后的几个礼拜，他带着他的 L 小姐请我们一起去 KTV 唱歌，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俩一起对唱林俊杰的小酒窝的时候脸上浮现的幸福感。虽然朋友圈里很少出现他们的恩爱动态，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也会发出来一些虐虐我们这群单身狗。我现在都还记得圣诞节的那天晚上， L 小姐发了一条动态，即使你现在没有太多的钱，但我很感谢你像个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注我，谢谢你，我最爱的那个某人，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的确，爱情里没钱很难会制造更多的浪漫，可是惊喜总是源于平时小小的事情，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情话，一个问候，都能够让对方高兴好几天。虽少了高档餐厅的优雅，却多了几许烛光晚餐的温馨，虽然少了高山流水的广阔，却也多了那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敬意。爱情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倾其所有给他许多许多你的爱。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如果你给不了你爱的人许多许多的钱，那就给他许多许多的爱吧。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贫穷富贵，物质永远都是你口中挂念着的话题，可爱情永远不是的，它总是埋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阳光照进心房的时候，它也会开花结果。
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你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